0: 邀请我来上节目，谢谢。
1: 特别我们谈到反馈指导让效果更明显，提供有效的反馈与指导是协助成员看见差距、强化优势与修正行为的关键历程。良好的反馈具体、及时且以事实为基础，聚焦行为而非人格，指导则是透过提问、示范与陪伴，促进自我觉察的能力成长，使改进成为持续进步的动力。那我们现在我们特别谈到反馈跟指导，它为什么能够让我们最后以结果为导向，能够让我们的结果为导向能够呈现绩效呢？反馈跟指导它在中间扮演了什么关键的因素呢？
0: 好，谢谢陈博士。我想有关于反馈跟指导，这个是在我们的公司或者是任何的机构组织里面相当重要的一环。当我们常常在做计划或者是进入到一个监控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很多的这个伙伴们的反馈跟指导，或者是我们上司的反馈跟指导。这样子的一个反馈跟指导是提供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多的思考，有可以看到不同的面向，甚至于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反馈指导的这样的对话当中，我们会激发创意，找到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好，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存在在组织当中。
1: 好，那我们谈到这个反馈跟指导，我们就回到比较务实的，就是当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要让我们的果效更明显，特别我们谈到我们实际的生活的优先顺序。有人这么讲，静、稳、忙跟忍。静就是你要静默等候，你的心情是不是 ready， 然后稳就是平静安稳，然后忙就不自急忙，忍耐的忍就是恒常忍耐。那我觉得对于我们要去做这个反馈跟指导，我们的心境生活，我们自己的心境里面，我们自己要先去设定这些，不管是看得见也好，看不见的也好的优先顺序。你心中先 ready 了以后，或者准备好了以后，你才能够去启动我们要彰显结果为导向的这个机制。比如说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有效的反馈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假设你自己的优先顺序没有搞定，你根本不晓得怎么去反馈，你做的很多事情搞不好也都是枉然的嘛。现在你觉得呢？
0: 这个部分实际上在实际的职场或生活当中，我常常遇到一个状况。
1: 嗯哼，
0: 在遇到任何的事情马上做决定或马上反馈，
1: 嗯哼，
0: 这件事情是好的吗？其实
1: 风险很高，
0: 风险很高。因为你越想要急着去反应，越想要直接下结论，反而你没有去想要听别人的意见或评估你所面临的危险，你去做的决定有可能是错的。甚至于有时候我们在一种很极端压力的时候，我们试图的想要去证明我自己是对的，你是错的，情绪上来了，反而这个时候马上去做反馈，马上去做决定，马上去做指导，其实上是带有情绪的，会破坏整个团队的和谐，甚至于变成了一个事情成就的阻力，阻碍的阻啊，阻力。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在实际上生活看到，很及时的反馈不一定是好，而是在收到一个外部来的讯息或者是难题或者是挑战的时候，我们能够静下来先想一想，把我们的 proposal 我们的想法先写下来，但是千万记得先不要发 email 出去。先写下来以后冷静个，去喝个茶，五分钟以后再回来看看，这样子呢让自己的心情能够平稳，在一个比较和缓的情绪当中冷静的想过评估过，再去做出适当的反应，或者是找你的部署或找你的伙伴一起来聊一聊。
1: 我觉得 Sam 刚才提到的是一个关键，就是反馈或者指导，及时性当然有它的风险存在，但是你如果不及时，我们从危机处理的方式而言，你拖过那个黄金时间，也是另外一个负面的攻击或者负面的这个回馈。我们看到很多，不管在组织里面碰到问题的时候，如果没有反馈，及时的反馈，会受到更大的攻击。但是你在及时的反馈里面，刚才线索讲的就是，哇，你没有收集充足的资料，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你搞不清楚，你就反馈，那个就也是会造成另外的一个风险。所以这里我要特别请教线，就是关键点，就是说反馈跟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的拿捏，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拿捏，也不能太长，既然不能及时，但是也不能拖太长。我们也许我不晓得，也许我们讲说，哎，我们碰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告诉大家说，我过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事情。那至少让人家，不管是现在社会上发生的问题，或者组织里面发生的问题，你要知道哦，高层已经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小时以后来听听看他怎么讲。这个至少你已经预告了说我会处理这个事情。那两个小时里面，你就你的幕僚，你要去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因，你才能够因应对策。你觉得呢 ，Sam？
0: 谢谢陈博士的问题哈，这个问的这个部分呢，就是非常的精准哈。那我想陈博士在实际的案例当中也经历过很多次的这种危机的处理啊，所以问的问题就会非常的经验老道。那我们实际上我们在遇到突如其来的问题要处理，那我们一定会先分类。
1: 嗯哼，
0: 这件事情很紧急但不重要。
1: 嗯哼，
0: 很重要但不紧急。
1: 对，
0: 很重要又很紧急。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处理的这个时效性，我们要拿捏好。
1: 嗯哼，
0: 很重要又很紧急的，我们应该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处理呢？我举个实际的案例。
1: 嗯哼，
0: 很重要又很紧急，我们马上就是要接要把这个团队找来开会。
1: 嗯哼，
0: 但是这个时候不要先去下任何的结论。
1: 是，
0: 很多时候在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我的观念一定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所以当我要召开一个会议的时候，我就已经先把我的观念要强行的加给大家。这个时候反而比较不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听不到别人的意见，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又重要又紧急，马上要去设一个会议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方法去邀请大家到会议上来，那先厘清楚现状，评估好整个这个影响的分类，这些危机的程度，再一次的确认，那可以听听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有对这件事件有什么样的评估跟解决方案，再去引导大家能够进入到更深层的一个反复的一个确认，形成一个决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1: 我想现在刚才提到的就是，特别我们面临到要对事情，特别是我们特别讲危机处理的应变，那刚才 Sam 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 jump to conclusion 嘛，就直接下结论。那假设你是个领导者，直接下结论，那你当然绝对听不到其他的声音啊。其他的声音大概都，老板都这么讲的，那我干嘛无事生无没有事找事情做？跟老板提的不同的意见，你讲什么我们你就回应了。但是有些主管也是善用此道。他找大家来开会，他其实他早有结论，他只是到最后讲，哎，我们经过大家共同讨论的共识是什么什么什么。事实上，他早一开始要讨论的事情，他已经把结论已经告诉大家了。那大家因为碍于情面，或中国人碍于情面，或等等的，也不会去表达不同的意见。那对于组织而言，碰到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危机跟如何去面对。你看社会上有多少事情都是危机处理，那你 我不晓得你满不满意。那你自己如果面临在公司里面，你是公司的高阶主管，你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甚至在家庭你跟小孩子中间搞不好也会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 你永远是从你领导者的角色去看这个事情的结果，你心中早有定论了嘛？那你的反馈根本就像刚才先所谈到一个关键点，你听不到最底层最真实的最扎实的声音呢、啊？你觉得呢？
0: 这个部分呢，我想引用一个简单的案例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常跟大家在分享所谓的亲子的关系，特别是儿子跟父亲。我们如果常常用一个所谓的我是父亲的角度去跟儿子沟通事情，很自然的我们会想要把我们的孩子变成我们的样子。甚至于说我会用我过去的经验去告诉他走未来的道路，而没有去听孩子的声音。这个在组织会议里面常常都会遇到，就是很多的领导他可能在不自觉当中，他是用一个长者或是父亲的角度去教导他的一个团队的这些伙伴们，反而没有去听他的声音。这个其实在整个沟通上面，他其实这样的互动长久以来不会是健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都是靠我们过去20年、30年的经验在支撑起我们未来的决策，而没有去听这些新的世代，或者是听我们的孩子，他生长在这个环境里面、这个年代里面，他们所可以想到的机会或可以想到的解决方案，反而我们的决策可能是僵化的。好，以上分享。
1: 我完全同意刚才Sam所谈的这个，我们一天到晚在谈同理、陪伴、同行，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关键点，你的陪伴同你的陪伴同行是不是在同理心的状况之下？假设你没办法同理，我记得我们在公司里面，我们碰到一个业务经理，他最近不晓得怎么回事，哇，这个，我们每个礼拜一的开会，他永远报告的就是跟以前的完全脱序。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个业绩 month today 怎么落后这么多？我都支支吾吾的答不出来，因为我们开会大概就是会这个礼拜开会是上个礼拜的这个讨论嘛，然后你下个礼拜你预期做什么事情，然后第三部分你公司要有什么建议，你需要公司什么支持吗？太违反常态。那我经过第二次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商号一定有什么问题，我就单独找他来。我说最近怎么了，你有没有什么困难，我能不能够协助你？我没有谈到他工作上的表现，我说你是不是碰到什么困难。他就娓娓道来，他说他家庭可能有一些事情，不仅是父母的事情，跟太太中间的事情，还有财务的问题，他困扰他很久，他就不晓得怎么样的去解决。那当我谈的时候，当然我们今天谈到反馈跟指导，我也不会给他指导，我就听他讲。他讲了半个小时以后，那我问他说，我能够帮你什么忙？他居然只跟我讲一句话，是我过去两个礼拜里面从来没有人让我能够讲半个小时而没有任何人来打断。其实那时候我什么事也没做，我只当一个聆听者。那谈完了以后，我也没告诉他要做什么事，他下个礼拜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我就从这个例子里面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从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我们说，我们就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要指导他怎么做。我们又不仅扮演教练的角色，又扮演导师的角色。什么角色都扮演呢？又扮演主管的角色，但是根本没有解决他的问题。我听了他半个小时以后，我说好啊，那你自己等于说一定会找到解决的方案。你需要我什么协助，你随时来找我。我就最后只告诉他这句话，下个月的报告，所有东西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很, 很务实的例子，我们就急于特别对父母或者对于主管，我们急于给他回馈，按照我们过去成功的模式，希望他能够按照我们的模式就迎刃而解，其实根本不是，你觉得呢？
0: 对，我在这个外商的职场里面，其实有一些非常真实的案例。我印象中，我在刚进入外商的一开始，我其实非常不适应。为什么呢？因为我跟我的老板讲说，下礼拜你要我做这个报告，有没有报告的格式？他回馈我是没有固定的格式，你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那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是很纳闷的，因为呢，他的团队里面将近有20个人，也就是说他会收到20份都不一样格式的报告。
1: 哇！
0: 我当时我就很纳闷，我就想说，哇，这跟我以前在这个制造业里面工厂啊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制造业的工厂就是我给你一个格式，你就把它填满就对了。
1: 是是是。
0: 但是外商的管理系统呢，他不是这样做的。我后来才明白一件事情，他为什么说没有格式，因为他要你自己去思考。
1: 嗯哼，
0: 这时候会出现20个版本，
1: 嗯哼，
0: 他就会知道说每一个人的思考都有他的独特性。
1: 对，
0: 接下来我的这个老板他就会去做一件事情，他会请大家来 present， 就是简报自己所做的这些不同方面的报告，也让彼此去看看别人到底对这项任务是什么样的想法，就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面向，先发散再收敛，找到一个最适合整个团队的前进的方向跟策略。好，我想我从中就学习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先不要下定论，也不要靠着过去自己成功的经验去做未来的决策。
1: 好，谢谢Sam跟我们的分享，我们进一段音乐，我们再回来继续讨论这个等于说高度有兴趣的话题。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我们欢迎我们的来宾蔡刚化 Sam， 他是在外商做能源跟石油在台湾地区的负责人，同时他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run一些专案。Sam， 我们刚才有特别谈到的，特别你所谈的案例，我觉得是蛮好奇的。你们主管要的报告是20个人都不，他没有固定的格式，那每一个人报告出来，那他到最后他看到这个报告，他要如何去解读，如何去拿到他所想要的最后的结果呢？
1: 这个实际的状况是这样，当他开始让每一个人去阐述他的报告内容的时候，我的老板呢，他其实他就会开始明白到每一个人的想法，接下来他会开始把这些想法，有特别他觉得是一个好的 idea， 他会继续的这个深入，然后把它收敛整合起来，变成一份呢比较简短的报告，这是一个发散收敛的一个过程。
0: 那他比如说他这份报告，也许他你老板他是 regional head， 搞不好他是整个地区的一个负责人，也许我不晓得你们组织是怎么样，搞不好他还有 worldwide 的全世界的负责人，他是不是他全世界的负责人，他也一定要定期的有一些 report 嘛？但是他做这个目的，我是很佩服你们老板，那每一个人发散，他能够脑力激荡从这里面，那最后这个收敛的报告是谁做？是你们老板做还是怎么样？
1: 当然最后收敛的报告就是我的老板，他会把这个所有大家的idea 或者是大家 report out 的这些东西，他 consolidate 去整合成他要的格式。而且他要的格式呢，其实是要，因为他要汇报给董事会或者是 CEO 听的，其实这个的报告是有一定格式的。
0: 哦，对，所以说他是，我觉得你老板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真的是他要反馈的时候，他要做这些指导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成功的一步，就是让大家自由发挥，把每一个人的想法，真正的想法提出来，然后收敛。他收敛报告会让你们看吗？
1: 会。
0: 对，但你们就知道说你们所谈的东西哪些是他所重视的嘛，所以下次你们就比较清楚。那我特别有想到一个故事，是这样子讲的，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前国务卿，他当然是在100岁前两年过世了嘛。我记得有个故事，就描述他的描述是说，当然这个事情不是很急，他有一个专案报告或怎么样，他底下的人呈上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回去再想一想，下个礼拜再来。他连看都没看。那第二个礼拜他来的时候，他还是同样的一句话，你要不要回去看一看，下礼拜再来。那第三次的时候，他就问他说，你这次所做的报告跟前面一次所做的报告，第一次报告中间有没有不同的，有多少东西是相同的？他说完全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是这样子？他就很坦白的跟他讲说，第一个报告因为时间到了，我不得不交，只是应付式的嘛，我不得不交。那第二个报告因为有这个基本的架构，你叫我回去想一想，我当然想想，哪里不足，哪里可以加强，这个是一次机会嘛。你再给我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就更加丰富了。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不错，但对急的事情可能不见得是这样子。那我们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反馈就是加上指导，我们常常当主管的时候，我们会把，我们可能不见得叫指导，从属下的角度或者团队的角度里面，他会觉得你在下命令呢。其实你觉得你是指导，但是人家会觉得你在下命令。所以说这个指导跟命令中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那你命令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嘛，指导就是还有讨论的余地嘛。现在你觉得呢？
1: 我曾经听过一位管理大师他在讲说，命令跟引导教练有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命令就是我说一动你做一动，我给你格式你照填。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命令的做法。然后我会去检查你有没有按照我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动作去做好，我来评量你的绩效。但是呢，如果是引导或者是所谓的教练，他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他是告诉你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去，
0: 是
1: 他会引导你去想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我想这个是一个所谓的引导跟命令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啊，所以这个是我观察到在职场当中也的确就是会有这样不同的领导的风格。
0: 谢谢Sam跟我们的回应哦。那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就是特别对于我们是领导者或者管理者或者公司的高阶主管，我们常常对于这个单位或者我们的同仁，我们给的回馈人性都比较难，是到底是针对事还是针对人。我想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偏向于对人，先谈人再谈事哦，但是真正的管理的艺术是应该先谈事才谈人，您觉得嘞？
1: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可以互相使用的一个方法，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有情绪，不管是上司或下属，但是有情绪没有问题，不要让情绪蔓延变成一种放肆。所以呢，当我们在表达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书籍讲的就是我讯息嘛。我感觉你这样做，我感觉很受伤，我感觉有点不舒服，而不去指责对方说你怎么这么过分，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表达也是适度的，也是很好。再来一个部分是说对事物的本身，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要针对事情去处理，但是针对事情的处理的层面是用一个怎么样的机制。譬如说我们先把现况厘清，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共识，是要按照什么步骤做，把现况厘清，找出问题，找出解决方案，有没有第三种可能等等的，而不是一个我就是把大家找来了，那我直接跳到结论，这样不行，我觉得怎么样好一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刚讲的方式，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处理的方式。
0: 其实我们在谈管理的时候，我为什么特别谈到人跟事，其实它这个吸收是个跷跷板，太以事情为导向，这个如果这个高阶主管他的人际关系绝对不好，没有人喜欢他。若太以关系为导向，以人为导向，你去要求人家做的这个结果，通常都不会比较难达标。我跟你 buddy buddy， 你怎么要求我这么严？所以这个就是人跟工作它是个两个，就像跷跷板，太以人为导向，你就要调回以结果为导向；太以结果为导向，没有人情味，你就要调回跟人的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一句话讲，不是你要不要有真正的结果为导向，是建立在你跟他的关系是怎么样。但是不能反过来讲，我跟他关系很好，结果就一定很好，这个不成立的哦。所以说这个东西，这个调配中间，这个是中间的拿捏，我觉得对于领导者而言，这个是一个很敏锐的一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到最后就变成论断大会，大家都推卸责任，事情根本不会有结果嘛。好，我们进一段音乐以后，我们再来继续聊。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Work and Hard，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蔡刚化 Sam， 他是跨国公司能源跟石油的企业在台湾的业务负责人，他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担任志工，也在特别是在有一些带领一些专案。现在我们刚刚特别谈到的反馈跟指导，我们在企业里面，在公司里面，因为老板可以对你的这个职位 promotion 晋升，他可以对你的 payroll 他有权利调整，所以说在企业里面你带领同仁是比较，应该怎么讲，他因为在你的公司就职，你有这两个，这个不能讲武器，有这两个工具，让大家比较容易去带领这个团队。你也在很多非盈利组织里面担任志工跟带领专案的负责人。那非盈利组织我简单讲，大概不外乎要人家的时间，要人家的金钱的奉献。那我们在特别在非盈利组织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谈到同样的主题，反馈跟指导，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因为两者是完全不同的。Sam， 你有什么解读？
2: 哇，陈博士问到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宽广的一个问题。我们在很多的这种非营利组织里面会有不同的单位，那我们必须要跟可能是无几职的志工，或者是有几职的机构里面的志工一起来合作。那么我想特别是在组织当中的反馈跟引导，第一个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意向，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vision。 这个 vision 呢，是之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做这个非营利组织的事情嘛，是因为一个意向，
1: 也就是愿景。
2: 愿景，对，就是愿景 vision。 那所以这个事情是很重要，必须要去不断的去厘清的，要去对齐的，所以在我们一起聚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如果是这个志工团队的领导，那他就必须要常常跟大家一起谈到这个所谓的愿景，让大家可以持续的对这个愿景抱有一个热情跟一个动力。第二个事情是要设立一个健康的界限。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任务，我们常常会觉得人的关系很重要，这个的确是没有错，但是一个健康的界限简单说就是这个任务里面我们应该要有的样子，应该要有的计划，应该要有的 milestone， 应该要有的执行的结果，我们是必须要清楚的描绘出来，让每一个团队的人，志工或者是有领级的这些同仁们、伙伴们，他要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界限在哪里。第三个事情是，当我们在遇到整个譬如说需要团队的成员需要被引导的时候，那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温柔的态度，但是必须要坚定。

0: 这当然就是 vision， 不管是讲意向或者愿景或者使命，这个是大家共同去等于说必须去对焦的、哦、所以说 我自己也在很多非营利组织里面、哦、不管当理事或者董事等等的或者理事长等等的这个职务，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比企业里面更常去宣导这些愿景跟意向、哦、那企业里面他愿景意向当然有讲，但是他应该是由愿景所往下涨的另外一层，就是业绩导向为目标，远远强调的多过愿景。因为企业就是它的 bottom line， 它最终线就是目标要达成要获利嘛。那非盈利组织就是刚才也现在所谈的，就是愿景跟意向是不是大家能够得到共鸣，我做这个事情是不是就是 John Maxwell 美国的一个管理大师他所讲的，我能不能够为别人成为一个价值者 Adam Value， 我能不能成为一个价值者，如果这个你能够成为被别人成为你成为别人的价值者，那你这个组织的愿景跟意向，那对我个人而言我根本不在乎我投入的时间或者我的 payroll 我的薪水是怎么样，因为我成为别人的价值者也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就，或者是我最大的觉得能够满足我，哎，我做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我成为别人的价值者，我自己也是一个价值，我自己也产生我对人生的一个价值。像你觉得呢？
1: 对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在非营利组织的机构里面啊，常常会跟我们的伙伴们讨论到几个事情。就说第一个，我们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是在贡献在这个社会。第二个是我们在服务人群。所以基于这样子，我们想要对社会有所回馈，还有我们想要去服务人群，所以我们认同这样的一个愿景。认同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大家聚在一起，这个是要常常对焦的。再来有两个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也常常会跟我的伙伴们来提醒，我们要有一个价值的作用，不只是我们去帮别人价值，很多时候我们要找到能够为我们价值的人或事物，这个是一个双向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必须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停的一个成长，或者是你要有得到一个双向的回馈。好，所以价值这件事情，就像陈博士你说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第四个就是要产生赋能，我们要时常想着是我们能够去赋能别人。那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赋能别人。好，我们有一句英文叫做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 怎么样去赋能别人？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透过外部的机构来去给你的团队这些伙伴们一些新的想法，那有一些 idea 让他进来，可以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啊，或者是某一些特别领域的这个技巧等等的来去赋能你的团队。下一步一样的就是鼓励你的团队能够去帮助别人，能够去赋能别人。那这样子在一个互动的状况底下，他被赋能，他也能够赋能别人，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更多愿意的，因为他被加持被赋能了以后，他更有能力，他就更愿意进一步的去奉献给这个社会或者是服务人群、哦、他会产生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0: 刚才圣特别提到的这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价值别人，但是我们要成为能够价值别人，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也成为我为自己价值，或者我有另外一个来源，别人也能够在价值在我身上。所以说这个中间的关系就是大家彼此我们讲的陪伴同行，才能够达到 win-win 双赢嘛。好，我们进一段歌曲以后我们再来继续讨论。

0: 谢谢大家回到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the Heart，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俊英 John。 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是我的好朋友蔡刚化 Sam。 刚才我们特别谈到非盈利组织里面的这个领导跟管理，跟我们一般的企业里面是很迥然不同的，但是不论是在企业里面或非盈利组织里面，不外乎的就是以事为导向还是以关系为导向，就像我之前所陈述的是个跷跷板的关系，哪一个重就必须做一些调整。但是 Sam， 我想请问一下，以事为导向跟以人为导向，如果我们加上另外一个元素，等于说信任关系，信任会有起什么化学变化？因为你是在做能源的，跟这 chemical 的那个 chain reaction 可能会有化学变化，你要不要谈谈把这个信任加到这里面会变成什么样的这个那个相对的产生的这个 impact 或者影响？
1: 好，谢谢陈博士。我想我们人跟人的相处每一天都在产生所谓的化学变化。人是一个非常感官非常强烈的这个动物，那对于外来的这些讯息或者是一些冲击这个反应也会特别的这个明显。那在我们组织前进或者是一些团队带领里面呢，我们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信任。今天所有的这个事情的成就或者是关系的建立，在一个信任的基础上面。那这样的信任是什么？是我觉得你是为我好，我觉得你是可靠的，我觉得你会挺我。当我们开始人跟人之间有这样互相的这种信任，觉得被能够依靠，有个依靠，能够被挺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然而这些信任的这个建立呢，其实是从平常的关系所养成的。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同事之间的信任在于你平常会不会跟他一起吃饭。你的伙伴，你的团队在于你会不会跟他喝个下午茶。
0: 对，
1: 这样子的关系的建立才有办法让彼此的心能够打开，接下来再进入到一些这个任务当中，是另外一个阶段信任的开始。是遇到了一些挑战，遇到了一些挫折以后，你的团队还能不能紧紧的靠在一起，能不能为彼此来想办法，而不是去遮掩过错，而是想办法，能不能彼此的扶持去走过那个难关，这是第二层的信任。我特别要举到一个例子，所谓的信任或革命情感是怎么建立出来的？这个只要符合几个原则，就是又大又难的事，经过一段长时间，大家可以一起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这时候产生的革命情感跟信任是最坚固的。
0: 是，
1: 例如当兵，例如跑马拉松，哇，时间又长，然后 又很痛苦，大家跑的面目都狰狞，
0: 或者拔河也是，
1: 或者拔河，然后可以一同走过那个很艰困的时间，所以那个信任的关系，它的堆叠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有了信任以后，有了关系当基础，你知道，当我们开始在对人做一些反馈或引导的时候，自然他就不会有这种抵抗的心，他会比较愿意听你说什么，因为他知道你是站在他这一边，有同理心，而且你是一个可靠的伙伴。
0: 所以信任当然就像刚才 Sam 所讲的，是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是起了一个微妙的化学变化。他当然信任当然可以导引到正面的，那你假设能够建立这样子信任的关系，搞不好你一个眼神，你一个肢体语言，那你就知道我应该怎么样的，因为大家已经有默契了嘛。那如果信任基础不够的话，你讲什么他永远都是反对的， 这个信任基础根本是瓦解，那这个团队根本也没有办法去作战，根本不要说去达成一个目标。哦，那我觉得就是我们常常，我们上课的时候有你站在桌子上面，然后后面有一个人扶你，叫你倒下去，你敢不敢倒？这个就是因为假设是你熟悉的人，你大概没有问题。假设是你不熟悉的人，你心里大概就在那边，哇，他到底能不能接住我？哎，我的体重是八九十公斤，他只有六七十公斤，到底能不能接住？你就有很多的 question mark， 就疑问。哎，我有没有办法信任这个事情？哦，如果你是彼此刚才就像现在所讲的有革命情感，有等等的这些东西，哎，不管他的体重差多少，但是我相信。我掉下去他一定会把我接住，你觉得呢？
1: 对，这个线下哈，这个有一个用语叫做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有一个可以接住你情绪的朋友吗？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0: 对对对，
1: 然而在这些所谓的信任或者是能不能被接住的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如果没有了一个同行的关系，没有一开始就大家一起同行的关系，基本上后面的第二阶段的信任就是你参与的一个任务很痛苦一起走出来，你就没办法进到那个第二段。那第二段如果你万一要中途而废，那你也没办法跟别人产生一个第二阶段的这种很坚固的这种友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鼓励一些没有参与所谓的非营利组织的人，你一定要进入到一个非营利组织参与某一个任务，那你跟这一群人，那你就会产生一种坚固的友谊。
0: 对，
1: 但前提有一个很重要的，你一定要慎选你的队友。
0: 对对对对，
1: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常在说我的情绪你接不接得住，但是如果你选错了队友，他天天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情绪，
0: 对，
1: 那你也会相当的辛苦。
0: 那就
1: 会，所以当我们在选择我们的所谓的社群
0: 伙伴、
1: 那我们就要特别的要去注意我的这些伙伴们是不是我理想中的接下来要同行的伙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0: 我想信任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面，你等于说很多碰到很多事情，他会共同认为是他一起大家共同面对的。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伙伴关系，很多事情平常心讲就可以迎刃而解，就无往不利嘛。那相反的，什么事都做不成。那 Sam， 我想非常谢谢你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反馈跟指导让效果更明显，如果用很简单的一两句话做个总结，你会怎么样总结我们今天所谈的
1: 反馈跟引导？我会用几句话来做一个总结，就是第一个，一定要与人和睦。
0: 是，
1: 我觉得我看过这么多成功的公司，我都发现所有的高阶经理人跟老板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就是 EQ 很好。不管遇到了任何的挑战或者遇到任何的冲击，即便有情绪也要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好，就是 EQ 一定要很好。这个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跟成功的企业必要的关键。只要 EQ 不好，破坏了关系，情绪放肆，会得罪人，而且会把整个团队的气氛搞得非常的糟。所以我觉得与人和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在做所谓的这个引导以及这个反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与人和睦，
0: 真的与人和睦就是你要建立不论是伙伴关系或者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双赢的最基本的蹲马步的功夫嘛。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每个礼拜四早上8点准时收听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ard。谢谢 Sam 接受我们的访问。
1: 谢谢陈博士，谢谢线上的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0: 本节目由台湾冠冕真道理财协会赞助播出，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0: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4: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们的一整集都是问题解答，我邀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玉英你好。
1: 冯姐好，听众大家好。
0: 是，好，我们有四题，我们就赶快来看。第一题是一位女士，她说，我是6年前先生去世，我现在38岁，有2个女儿，目前我一个人抚养扛房贷，可是我认识了一位43岁的男生， OK， 姐妹38岁，她认识的现在这个单身的男人是43岁，因为这个男生要独自抚养我跟小孩，还是有经济压力，意思就是如果他们结婚，变成要这个男人独自赚钱抚养这个妻子跟这个姐妹的2个小孩，对这个男人来说他有经济压力，因为他一个人要养父母，但未来我还要修学分完成学业考建筑师，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请问要怎么调整。哇，这是一个听起来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一些情况，所以玉英你会给这个姐妹什么样的原则让她可以依循的呢？
1: 我想我真的说这姐妹辛苦了，我觉得你能够在先生过世后独立抚养这2个孩子一定是很不容易，既然现在这个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应该是后看起来是没有结过婚的，我不知道，我们假设如果他有前一段婚姻的话，我们就不要进入，那既然如果这是一个没有结过婚的男生，我想我们是可以考虑进入婚姻，当然进入婚姻之后就有很多挑战要去面对，怎么样让2个孩子能够跟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要很多去学习，所以我想如果你们在进入婚姻之前能够把你们会遇到的问题都一起讨论清楚，一旦你们确定要进入婚姻关系，是你跟这位先生要一起去承担这些所有的问题，包括抚养，可能要优先抚养这个家庭，婚姻里面的经济是以这个家为优先了，那么他跟父母的关系可能就没办法像以前那样那么多的供应父母，他可以接受吗？我觉得这是很实际的问题，不是说不能供养父母，我想这是很实际，因为进到婚姻之后他必须要在这个部分承担这些经济的责任，他是否考虑清楚？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在婚姻之前先真的好好的去沟通，好好的去考量，一旦进入婚姻之后是以这个家为优先的。
0: 是，我在这里我看到有2个部分我们要提醒这位姐妹，刚才玉英讲的很好，就是你要确定他是真的是单身，还是他离过婚，他前面有家庭，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鼓励这个男人回去跟他的前妻复婚，他对前面的那一个家庭他是有责任的。那还有你是丧偶，所以你是可以再婚的，但是我们都还是要非常清楚的持守一个圣洁的原则，就是在你们还没有正式进入婚姻之前，你们不能有性关系。但是我发现因为现代的价值观已经非常的松散，我们对于婚姻里面的圣洁我们不是那么看重，我们常常我说一般人都是从一个很 practical， 就是怎么样做好像比较方便啊？怎么样做比较容易比较实际啊？我们就从一些比较方便的方式来做，是不是已经同居了，你们是不是已经发生亲密关系， 如果有这个部分，我真的要请你立刻要停止，还没有进入婚姻之前，你要持守圣洁，要持守纯洁，这个对你未来的一生都非常重要。对于这位男士也是一样，如果他不愿意，那你也不要考虑要跟他进入婚姻，因为这个性上面我们要持守那个圣洁，是婚姻幸福美满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或者一个观念。他如果觉得他不需要跟你结婚，他也可以跟你上床，那这种就停止了，真的不要，不要交往，都不要，因为这个观念对于未来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这些价值观我们真的都要先搞清楚。所以第一个是圣洁，那姐妹你也要愿意持守自己的纯洁与圣洁。第二个我要请你了解的一个观念是合一。那这位姐妹有来上婚姻班，因为这个是在婚姻班里提出来的，就是合一。你们两个人要进入婚姻，你们必须要愿意合一，在所有的事情上，包含财务上要合一。这位男士他是否了解，他跟你结婚，他跟你是要财务合一的，他要愿意去承担，因为跟你结婚他要承受的一些责任。他如果觉得哦，那我会很辛苦诶，好，那你就不需要考虑跟他进入婚姻，因为婚姻就是一个同父异母的一个关系，所以你跟他等于是二婚。虽然这是一个圣经许可的情况，你是因为丧偶，但是确实你要进入第二次的婚姻，这里面的复杂度是比两个人没有前一次的婚姻要来的复杂很多。这位男士愿不愿意接受，他有没有那个成熟度愿意来承担，说我愿意跟你结婚，那我也愿意承担你的担子，就是同父异母，你也要愿意来孝敬他的父母亲。就不能说我们只是结婚，但是其他的我们还是跟以前很多按照旧的轨道，那这样子会非常多的困难。就像刚玉英说的，你们要经过讨论，要仔细思考要怎么做才是最合适的，他是不是支持你，你是不是认同他的一些想法。如果这些瞧不拢，那我们不要贸然进入婚姻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位男士他的信仰还有你个人的信仰，我们常常在说三个 M 的原则，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信仰 Master， 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的主，这个是第一优先。因为信仰相同，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才是能够协调。第二个，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人生使命，意思就是我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小的幸福快乐而活，我们有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的，我们是要愿意为主而活，要遵行神的旨意，过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两个人的人生目的、人生使命是不是一致？然后第三，当然我们说 mate 啊，第三个 M 就是我们寻找有相同人生目的、人生使命的人一起进入婚姻，你就发现其实已经帮你排除了很多需要克服的这些难关。有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相同的人生目的，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寻找配偶的时候也是看对方的品格。所以刚才一开始我就说，他是不是能够认同婚姻里面的性关系是神圣的，或者他认为没关系啊，我们只要两情相悦，现在很方便，我们就可以有这样的关系。那这个就是已经亮红灯了，我们说这个就是品格价值观上面很大的一个瑕疵，没有相同的主，没有相同的人生目的， 我们真的就不要考虑进入婚姻。好，所以我们刚讲的这两个大原则，持守圣洁，还有如果要进入婚姻，我们就要愿意有合一，二人成为一体，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是要同负一轭，要彼此担当对方的软弱，担当对方的重担，因为我们以后就是一体的。有这样的一个共识，我们在考虑进入婚姻，就有上帝的祝福，那就是一个稳当，一个保险的做法。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下一题的问题解答。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这个题目。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在信仰的教会选择上不合一，给我感受很痛苦。我感觉他依靠人比较多，意思就是他不太依靠神，他比较依靠人。我仍然要请玉英跟我一起，我们来回应。看不出来提问的是一位弟兄还是姐妹，但是看得出来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也不太清楚他们两个人是单身还是已婚，所以没有关系，我跟玉英我们就来看，如果是单身我们要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如果是已婚，我们的做法可能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玉英你来先回应这位朋友。
1: 我想如果你们尚未进入婚姻，那么你观察到他在教会或者说他在这个基督的信仰的一些核心，我要说的是核心就是他与主的关系，他对真理的认识，还有很多是待人接物，你要看他的人际关系，这些部分是你综合去评估或去体会的。有可能不是他的问题，有搞不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可能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看法比较主观，所以我们要请别人来帮助我们，看看我这样的一个感受，我这样的一个评估，认为他倚靠人比较多，倚靠神比较少，这样的评估有没有一些事实的根据？你有辅导，你在教会有辅导，你可以请辅导帮助你们，你可以请更成熟的长辈，属灵长辈来帮助你去看到哪些是我要负的责任，我要修改，我要修正的，哪一些是对方可能可以去学习成长的部分，这个就是你们在交往的过程中可以去更深的认识彼此与主的关系，然后更深的认识彼此在这些价值观还有这些在人际关系中的处理方式，有些是我可以成长我需要改变的，有些可能如果是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可以考虑是不是我们未来在进入婚姻里面没办法合一，这个是可以评估的，评估的。但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夫妻关系都是真的以合一为优先，你说他感觉依靠人比较多，那我想神也希望我们与人相连，透过跟人的互动里面，从他们的生命榜样里面学习怎么与主相连，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那所以已经进入婚姻，那么我要说，如果你问的这个是男士，那么你就先去爱妻子，妻子比较喜欢那个教会，那没关系，重点是你们的夫妻关系，所以你就跟他去。那如果是妻子问的呢，那你就与先生合一，那么你就去他的教会跟他一起学习在那个教会中的肢体彼此相顾。我想不论是哪个教会，只要他是合乎圣经真理的，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不是异端，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因为夫妻关系是优先，你们就一起在同一个教会。我想当你活出圣经的教导，你就是在依靠神，那么当你相信神是真的，神的话是真的，既然是真的，我们就照着去做，我们先成为那个依靠神，这就是依靠神咯。所以你凭信心去做合神心意的事。如果是妻子要敬重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如同自己，所以你是照着神的话去做，那么我想在选择教会上就不会有那个不合一的问题了。好，
0: 对，我们说单身或者是已经进入婚姻，我们处理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我真的要说，如果你那么痛苦，那就不要勉强。确实，如果你觉得很难适应对方教会的一些教导或者一些仪式或者一些方式，你是可以选择的，你是可以选择就不要继续交往。那当然就像玉英说的，两个教会的不同的点是不是那么严重，是跟真理有关吗？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是一些敬拜的方式，教会的一些氛围不一样， 有的教会是敬拜赞美声音很大的，我们会说很吵的，有一些是非常安静的。其实这些年我自己也都一直在变化，我自己也有改变。我记得2007年，你看这19年前，我跟学员一大群同工，我们到韩国去参加一个国际的大会，那个时候大概那一次有是几千人吗还是上万人我都忘了，反正是很多很多人。然后我们就在一个大的体育馆里面，是韩国学员传道会主办，我们就到里面去，然后一片黢黑，真的就像那个 nightclub， 我在说有点像演唱会，就像那个年轻人的偶像团演唱会的那种感觉，就是里面是黑的，然后那个舞台上面的灯光非常强烈。最让我当时很震撼的是他们那个音乐声音开得之大，这敬拜赞美哦。那我们刚好坐的那一区又离他那个扩音器很近，所以他那个打鼓的那个声音传出来，我的心脏都好像被他震到，好像变成我的心脏要跟他的鼓声一起震才行，不然我会很不舒服。那我说这个是将近20年前，我那个时候也将近50岁了，所以我非常不能适应，我觉得声音太大了，我受不了，这什么叫敬拜赞美。那我就问我旁边的一位女同工，其实我觉得那个女同工也没有比我年轻太多，当然是比我年轻了哈。那我就问她，我说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声音太大了，我们要不要跟主办单位说请她把声音调小一点。你知道那个姐妹她是完全享受融入在其中，她就转过脸来看看我，她说不会太大声啊，我觉得很好。哇，我简直要昏倒，我心里想我以为你很属灵耶，你看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那个时候对于属灵的定义，我觉得这个感觉太不属灵了，我觉得这个很世俗，怎么会这么大的鼓声，然后台上的麦克风声音那么大那么吵，我都没有办法思想，我根本都没有办法敬拜神。好，但你知道吗，今天如果我再回到原来的现场，搞不好我的反应会跟我旁边那位女同工一样，就是还好啊，还蛮好的。这些年我也适应了，适应比较这种活泼的教会，或者有一些好像比较所谓灵恩一点的教会，就是他们很看重这种气氛的敬拜赞美。如果我只是用这样的一个他们敬拜或者唱诗歌的方式来论断他是不是依靠神还是他比较依靠人，那我想其实是不准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分辨，那如果只是因为一些做法一些习惯不一样，我们先学习，我们不要论断。我在想，如果上帝让你在婚姻里面，如果已经结婚然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可能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功课耶。我们能不能像保罗说的，我跟罗马人在一起我就做罗马人，我跟犹太人在一起我就做犹太人，但目的是什么，是要为主多得着一些人，意思就是我是为了天国的缘故，我愿意调整，我愿意改变。我也记得很多年前那个时候我参与的教会就是非常保守的比较安静的这种教会，哪有什么举手敬拜的。我那时候看到这些人哦，在某一些教会里面，因为我常常到不同的教会去讲道啊，他们敬拜赞美的方式有些就是非常忘我，然后非常投入，然后就是两手都高举啊，我那时候就好不习惯哦。我还跟自己说，就算全教会的人都举手我不需要举手。我那时候还认为我这样坚持哦是合理的，但是其实我心里 对那些举手的人，我是不是也有丝毫的论断？我现在想可能也有啊。可是后来我真的发现举手向天啊，因为其实诗篇的作者都说我们要举手向神欢呼，这个大山小山都要拍掌。哎呀，那我在矜持些什么？我就发现我带着一个不要论断的心去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得到很大的益处。今天唱诗歌敬拜赞美，我在家里听诗歌，我都会不自觉的举手。我发现举起双手，我的心就会跟着我，心就会跟着我的手一起靠近上帝。我甚至更容易被诗歌的歌词感动流泪。那我也发现我先生李哥以前也是很拘谨很保守派的这种教会出来的，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是这样。那李哥现在比我更容易被诗歌感动，他常常我们在教会敬拜赞美的时候，他就是流着眼泪举起双手。这个不是哦，他这样比较依靠神哦，那些不举手的都比较依靠人，或者什么样的人比较属灵，什么样的人不属灵。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成长，我们可以学习更多的接纳包容，去看到不同教会的这些敬拜方式或者聚会的方式，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是我们可以得到益处的。好，但是我们要说，如果你们是还没有结婚，然后你真的觉得非常痛苦，那我想要分手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如果已经在婚姻里了，我们就来接纳，我们来学习更有弹性来改变自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0: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个提问。这位姐妹她说，我是基督徒，因为丈夫外遇和外面的几个女人都生了孩子，今年她逼离了，就是今年她逼离婚了，现在她却厚颜无耻的想要继续跟我在一起过，我该怎么回应呢？因为我们有四个孩子，两个小的儿子已经判给我了，那意思就是有另外两个比较大的孩子是判给先生的，所以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是正式的离婚，可是现在这个前夫又想要回来跟他一起过，但是他的形容是厚颜无耻，先生在外面跟几个女人也都生了孩子。好，玉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不容易的一个情况，你会怎么建议这位姐妹呢？
2: 我想我们就给一些原则，因为有些时候好像看起来很多复杂的这样那样，我想在圣经里我们都回到基础的原则。第一个，我觉得在这样的里面的关系，我们需要先饶恕，如同基督饶恕我们，饶恕对方。因为我看你写他却厚颜无耻的想要，表示你里面有很多的怒气，从你的语词上就可以感受得到。
1: 是，
2: 饶恕对方就是释放自己，真的，饶恕对方就是将自己从那个苦毒、愤怒，我知道会有多伤害，把我们的伤害交给主，让主来医治我们，真实的得到释放是饶恕对方。
1: 我在这里也补充一下，我们知道姐妹，你在这样的情况，你是心受重创，真的是非常的受伤，因为他跟外面的几个女人都生了孩子，这个真的是叫原配你啊，非常的觉得不堪，你觉得真的是这个男人太离谱了。那这些是你里面有怒气，你里面有伤害，这个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提醒的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这种伤害和怒气里面，其实是对我们最不利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医治，我们就没有办法健全健康起来，对你跟孩子，就是你带两个小的孩子，对孩子们也非常不好，就是你对他们的父亲充满了这样的一种鄙视、不屑、怒气、拒绝、排斥，认为他们的爸爸厚颜无耻，虽然可能这是真的，他真的是厚颜无耻，但是你对你的前夫有这些的情绪，对你自己的健康也都非常不好，对你的孩子更不好，所以我们才鼓励你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但是我可以先改变我自己，在你要不要接受他回来跟你同居同住之前，让我说不用了， 因为你们已经离婚了，你是不需要接受他的，就是接受他回来跟你同居。但是我们看到你有一个更紧急的，而且是你可以做得到的，就是来面对自己里面的这种怒气，这种苦毒，这种对这个前夫的这种轻看鄙视和强烈的情绪，这个是你可以先来解决的。好，玉英继续。
2: 没有，就是我也很敬佩这位姐妹，我觉得你的里面是在挣扎的。如果今天你完全被苦毒占满，其实你不会来问问题，可是你却很挣扎，因为这个男人提出了一个要求了。其实如果你不想，你直接拒绝就好，但是你里面又有挣扎，你可能为了孩子，或者其实那个夫妻的关系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连结，你知道吗？你里面就是会挣扎，我是不是要再重新接受这个男人，我是不是要再重新接受他。那我想第一个，你们没有婚姻关系，都已经离婚，所以当然不能够有任何的亲密关系，有任何的这种性关系，这个是一定的。但如果他真的没有再婚，那些外面的女人都是所谓的只是情妇了，他说要回来在一起过，是只要跟你进入婚姻关系的话，说实话在圣经中回到你们这个夫妻关系是真的第一优先。如果他跟那些女人都没有任何进入婚约的关系，那么他回来跟你复婚的确是在圣经中你是可以答应的。我说的是复婚，我说的不是说哦住在一起然后有亲密关系然后没有婚约关系，这是不可以的。但是如果他愿意复婚来请求你的饶恕，这是我们可以考虑，而且其实圣经也是鼓励我们能够这样做的。我想非常的难，因为都已经这么多的伤害，他不止跟一个女人，还这么多女人哈。可是真正能够医治我们的是，如果上帝感动他回来想要跟你复婚的话，我觉得唯有让孩子们看见原来一个破碎的婚姻在耶稣基督里是可能有重建的可能，在一个这样的关系里头重新去修复，用正确的方式重新去建立你们彼此的婚姻关系，那是非常深的医治，那就不是撕裂，而是复合和医治。所以我想两个，如果是亲密关系当然我们是不能答应，可是我们可以考虑是要走到复婚的关系，如果对方没有去结婚的话。
1: 对，所以我们还是要看那个在法律之下我们的一个合法的关系，你的前夫愿不愿意跟你复婚，还有你愿不愿意。那你不管要不要跟他复婚，你都要先饶恕，先学习你里面的这个伤害得到医治，先把自己该负的这一部分的责任我们要来面对。那甚至你过去有没有做一些或者说一些也伤害对方的话，做了一些伤害对方的事，我们也需要谦卑的为我们曾经犯过的错误来跟对方道歉。我要说哈，因为这位姐妹，我们今天的这几个题目都是从婚姻班里面提出来的，我们在课程里没有时间可以回答，所以这位姐妹你来上婚姻班代表你还是愿意想要做一些改变，不然很多人根本就不想浪费这个时间来上课，我们这还有9个礼拜的课，对不对？这位姐妹愿意来上你是很棒的，我们看到你里面有这样子一个愿意做合神心意的事这样的一个心，我想这是神所悦纳的。所以我们先学习饶恕，我们学习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负起责任，我们学习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能不能靠主 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也让先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生命。还有一点，姐妹，我提醒你，这个男人今天想要回来跟你一起过，代表他最后还是发现你是那一个真正他想要过下半辈子的人呢。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给你很特别的恩典。我相信你里面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可以再跟这个男人试一次？但其实你们原本就是夫妻，就是上帝所配合的，本来人就不应该分开的。他跟外女，他后来逼离婚，那都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呢，我们要愿意按照神对婚姻的蓝图来建立婚姻，那才会有上帝的祝福。所以学习饶恕，学习为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我们鄙视他，我们羞辱他，我们讲一些话伤害他，这些我们也要愿意道歉，愿意悔改，我们愿意在孩子面前做好的榜样，然后我们就是提出来，那我们就合法的再复婚，那是可以住在一起。好，哎呀，真的好不容易，姐妹，我也鼓励你加入一个学员妇女小组，我觉得你真的非常需要得到支持。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我们再回来看今天的最后。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位单身的一位弟兄，他说，我和对方彼此吸引，但他在马来西亚，我在台湾，我们仍在寻求从神来的印证。请问从神来的属灵印证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以婚姻为前提的婚前交往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吗？然后我们也请玉英来回答。
1: 嗯，觉得你们好棒，你们愿意很认真的看待这一段，那种彼此吸引的，就是对对方有好感呢，你们想要进一步交往，甚至你们可能想要进入婚姻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你们非常认真的看待这个关系，我觉得非常的好。我想目前可以更多的是彼此认识，分享信仰跟价值观，然后可以让你们信任的属灵长辈知道，为你们祷告，让你们认识，帮助你。我们常常在节目中提到的3M， 我想成为你们的一个指标哈。你们是不是有相同的主？看起来是哈。我想说，那个相同的主是以主为中心的生命信仰，这是信仰，不是说哦我是基督徒，而是我以神为我生命的中心，我以神是我的主，所以我所有的决定，我所有的生活，我生命的态度都是以神的旨意为我的原则，神是我的主，所以我是以主为我的主的。第二个就是相同的人生使命，所以你们未来的方向是否一致？如果其中有一位有想要全职侍奉神，可是另外一位却觉得他是要在职场的某一个领域里面来荣耀神，或许你们的方向不尽相同，那你们就要去思考你们的人生使命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在你们未来的方向里面是否一致，这也是你们可以去沟通，可以去彼此认识的。相同的主，相同的人生使命，还有就是他的品格，因为你们是远距离，所以我想你们可以透过更多的认识分享，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让你们的属灵长辈，让彼此的属灵长辈都认识你们，甚至让你们的父母来认识你们。我觉得这个都是远距离交往可以更深认识对方的，看看那个品格如何。那你问说是不是以婚姻为前提的交往是合圣经的吗？我想当然是这样，

0: 我们从回到圣经来看，其实没有交往这两个字，哎，都是婚姻，哎，没有交往，哎。其实说实话，上帝配合的，他就是要两个人进入婚姻，两个男生女生没有那种暧昧关系，没有那个什么暧昧啊，这哦，这是多看多看啊，或者是那种好像我不确定你，你也不确定我，我们可以这样这样，好像没有说清楚的这种男女关系，其实没有。上帝希望一对男女想要进入交往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要委身于对方，绝对不是那种哦，我可以骑驴看，我可以看看看这个是不是那个有没有比较好。我想在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都是讲到婚姻。好，所以圣经是以婚姻为前提的。
1: 是，这个朋友他有问属灵的印证是什么意思。
0: 我想很多人觉得要有一些特别的 special 的经历，或者一些什么样的好像超自然的经历哈。我想这个不是我们觉得最主要的，因为它有很多来自于主观的东西，所以这个不可以成为你唯一的属灵印证。我想这个东西不能成为我们唯一的印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危险，不要说那是危险的，因为那是有藏着私欲。如果一个女生说我没有，但是男生说我有图像，哦，我有神的话，哦，我有 CCC， 然后硬要这个女生来接受呢？如果当我们里面有些私欲在掌控我们的时候，那个印证就不是印证。所以我想要很小心，这个是放在最后面，最后面最后面，真的是非常后面，甚至没有也没有关系。
1: 对，就像如果一个，其实我们听到通常比较是姐妹会说，我有非常强烈的感动，我对这位弟兄很有感动，意思就是我很喜欢他了。然后这个姐妹会把他说成，这是感动，有圣灵的感动，他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我们就会说，那他也要有感动才行啊，不能只有一方有感动。如果你很有感动，但是对方没有这样的感动，就不代表这个，你知道吗？这个我们就不能勉强，我们不能说我都有神的印证了，你要顺服啊，这个就我们这样讲是不合适的。还有我们讲到我怎么样来印证这是神的带领，第一个，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合乎真理的原则，就像圣经说的，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恶。所以第一个，信仰这个部分我们要找有相同的主的人，所以你们的关系是不是合乎神的话语。这位弟兄你讲到你们两个人在寻求神，我觉得这个部分已经就是很好的了。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有环境与人的所谓的印证，环境的印证就是最后你们是可以顺利的在一起的。人的印证，我觉得这个部分刚刚玉英有提到长辈的看法和想法，还有父母亲的看法想法，我们都应该纳入考量。如果父母亲非常强烈的反对，我们也要尊重，那是不是就是延后一点，或者让彼此有更多认识对方的机会。是真的，就是当年我跟我先生认识，其实我们已经认定彼此了，可是我在美国的教会的朋友应该也算是长辈，他们就觉得哎呦这个很冒险呢，所以他们就趁着来台湾的时候跟长安见面，结果跟长安在一起吃一顿饭之后，他们就立刻说没问题没问题，志美你跟李长安结婚，这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有的时候要让长辈或者是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朋友也来认识我们交往的对象，然后给我们一些建议，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尊重一些别人比较客观的看法，因为他们也是 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有环境的印证，有人的印证。那最后一个是内心的平安，就是有的时候你好像各方面看起来两个人都很配，可是心里就是有一点隐约的不平安，那这个也很可能是圣灵的拦阻，我们也要谨慎的来查验，这个不平安是来自神吗？还是来自世界的价值观，让我们有不安？或者这个不安真的是来自于圣灵在我们内心的一种提醒？所以是否合乎神的话，你们的关系是否合乎真理，然后第二个环境与人的印证，然后第三内心的平安。那我觉得如果这三关能够通过，就会是一个很有保障的一个决定。好，今天就非常谢谢玉英，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白天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必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必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被

0: 好了，赢的人等一下有肉干哦，快去躲在那棵树后面，不准偷看哦。一、二、三
1: ，Lucky， 不可以出来哦，躲好，我们要玩很久哦。

0: 他还在等，等那个说要玩很久的主人，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永远都不会被找到的恶作剧。
1: 弃养是这世界上最残忍的捉迷藏，生命不是一场随意喊停的游戏，领养不弃养，别让他的忠诚成为荒野里永远等不到的终点。珍爱生命，守护初心， Love Radio 罗东广播电台。
2: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有一天晚上，著名的英国核子物理学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看见他的一位学生仍然在工作台上工作，于是就问那学生，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学生回答，我在工作。卢瑟福又问，那你白天在做什么呢？学生回答，我也在工作。卢瑟福又继续问，那你早晨也在工作吗？那位学生带着谦恭的态度承认，心里暗自的期待老师能给予他称赞。可是卢瑟福却稍稍地沉静了一下，随即问那学生，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来思考呢？忙到没时间思考，没时间自我省思，早就是现代人的一大通病了。一个人若是肯每天抽出一些时间来思考与省思，那么他所得的更是无可限量的丰盛了。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仍能拥有思考与省思的时间。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生命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有一位在公园里工作的花匠，他很喜欢和小朋友相处，常常会借机会让小朋友认识关于植物的故事。有一天，有一位很英俊的年轻人来找这位花匠，并且很亲切地对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小时候常来这儿找你玩的那一群穷小孩中的一个。有一次，你指着一条刚从草地上要往树干上爬的毛毛虫，你告诉我们，毛毛虫一步步地往上爬。虽然它爬得很慢，但是只要它不放弃，总有一天它会爬到树顶的。你一定没有想到，那件事情带给我很大的启示，让我想到，虽然当时我的家境并不好，但是只要我努力地一步步完成学业，就会有成功的一天。你知道吗？就在上个星期，我拿到了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今天要特别来向你道谢。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启示可以改变这个穷困孩子的一生。亲爱的朋友，生活中处处有智慧，处处有道理。愿天父上帝赐给你敏锐的心，并且借着你的鼓励，也可以改变许多人的一生。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亲爱的 you were born with a purpose， 在你心里的那一天能 surface， 但人的心爱像是潘多拉的盒子，坦诚吃我想你现在并不认识，或许你看过新闻里那饥不择食的人，他几乎饿死，寻求庇护可是被社会提出遏制，你的平常在谁的眼里就是奢侈，放在心上生活的 hustle 并不只是歌词，无尽的测试果因数设置，大人要你全对但你未必合适，你的天赋不只显露在那考卷格式，也不是每个故事主旨都是少年得志所以失败，不就是失败，别计较得失，想哭就哭吧并不可耻，更重要的是要对

0: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2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1: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2: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佳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2: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很高兴能够再一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老古人的智慧。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安子说什么呢？今天的谚语也是很有趣的师父话歇后语，也跟客家先民的宗教信仰有关。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说观音娘跌落井是叫拉佛，就是够瘦够拼的意思。而今天的土地公翻到山下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就是看到神明不断的翻滚，客家话可以说进瞻，神明进瞻就是神明不断的翻滚，我们可以说是瞻神。而瞻神这两个字就是客家话的发音，就是赞成的意思，就成了歇后语了。好，我们一起来看八公翻本港，八公翻本港，瞻神崭新。我们来学客语，八公就是土地公，我们都说他是八公，所以伯父呢我们也会说八公。翻本港就是翻到山崖下面，瞻神就是赞存。所以明白这句歇后语，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运用了。比如说今天晚上我们对着妻子说，今天我们就不用煮饭，我们一起外出用餐如何？孩子们听到当然很高兴，马上举双手的说八公翻本港。我们当然就知道这个意思叫沾神了。接下来我们就问想吃什么呢？孩子们当然就要说牛排咯，那就换作爸妈们就说八公翻本港，勉强赞成了。最后吃饱之后呢，谁要付账呢？妈妈说请爸爸买单好不好？孩子们当然又大声地说八公翻本港，所以少数服从多数，爸爸就只好提早过父亲节把账付清了。父亲节这样有没有有趣呢？我们就来练习一次，请大家准时来收听老古人的智慧好吗？好，我好像听到大家说八公翻本港，沾神。圣经教导我们美善的事情我们要留意去行，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要拒绝去行。面对圣经的教导，相信我们也会举双手的说八公翻本港，赞神。什么太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八公翻本港，赞神。
2: 我们下次再会了，安子说什么呢？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间我一批不用强松的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家。每公款呢，散发地度神奇的泰式事情，爱的微笑的好高的高彩来去学哈发，同人分享学习哈发的优良，天数不用感慨再讲哈。每位带五种阿哈种的泰式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要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客语时间，欢迎收听客语时间。客语时间讲话该客语时间叫什么，我是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客语时间，欢迎大家来到客语时间。那来到课余时间呢，就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哇，时间过得按价，一年过一年，一天过一天，很快的数一下，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我的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一礼拜当中呢，有发现哪都有神奇，某处呢本英雄动沉的事情么呢？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一周里有没有发生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或是有趣的事情？都走在此等同群艺来分享，都可以试着和熏鱼来分享哦。那熏鱼呢，则是过了一个礼拜，哇，真的是疲惫又充实。不过呢，我的两年的时间有转去总哈亲爱的姑婆了哦，有去乡下找我的姑婆叙叙旧玩一玩。那特别是到了中元节，那个农历七月十五，那在华人很多台湾人呢都会有这个普渡祭拜的仪式出现。那我也特别回去祭拜了我的外公，对，也偷偷跟他讲一些心里的悄悄话。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你在中元节或是说您是基督徒，你会准备什么样的仪式来缅怀您的亲人呢？也可以和熏鱼来分享。好的，接下来呢，我们会进行的是第一单元，送客了，今半夜搞马街，就像客语时间的其中一个意思，汉语时间，客语时间。这个单元呢，会用客家来烧鸡斩掉的汉语教材来去学客家，熟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点发言解说，再过来分享各种认真技巧。批点一个发言解说呢，就是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听众朋友的汉语听诵能力，同时每每讲演汉语认真的相关资讯，比如想要参加语文竞赛，冒出汉语认真的强少年同民众提供支持和鼓励。每天送呢，想要学客家的人，和他了解客家的魅力。台上勇敢用客家来朗读表达，传承一份珍贵的语言资产。跟安利呢，上礼拜是广东一个乡下来去上早八的课，早八就是早上八点的课。哇，这个早上八点的课，其实呢，在国小、国中、高中的孩子们的同学们，你们每天的日常吧。不过呢，黑工黑都会太轰。如果呢，你是到了大学，大学生就没有每天都要上早上八点的课哦，是看你的课表，你怎么样去安排你自己的课表，你想要上一些什么课，你的必修课啊、选修课，那通常呢会在大一大二的时候会有比较多这种早八的课。早八呢就是早上八点，奏班给扣，那特别会是有这个必修课跟选修课。对，因为大家早八的课是不是 非得去上这个必修课，就排在早上八点，让你呢非得去上这堂课。哦，哎，你送礼拜呢？嘿，堂的文戏韩国又痛，加掉的开好给你。哦，就是送的做八个课，哇，几两三呢？又痛。在课堂当中，差一些嘞，就衰脱嘞，哦，见蒙面蒙啦，见动目衰，哦，见点头，一直点头，那就代表呢，他在打瞌睡了。哇，这个文心呢，赶快就把他推一下，把他叫醒。没想到呢，若彤说：“啊哦，你这一推把我吓傻了，整个吓到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人在。”微睡太嘎哈，快要睡着的时候，哇！突然被推着一下，这个惊吓指数破表。若彤就说：“哎，矮都像哎啦，我都醒了，被吓一个机灵就醒了。”哇，真的是上课不可以打瞌睡哦，而且才开学的第一天。那相信呢，若彤啊，可能是在暑假的时候，每天呢都睡到日头晒表 boy， 都睡到了这个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所以呢在开学的时候，吼点点没，爱送做白给课，突然要上早八的课，哇，身体受不了，所以在早上的时候就很想睡，很想睡觉。吼，给送礼拜黑做白给课。做白个课，上体过后，哇，一下的手都会动作的哦，都会动作的，会做嘛个，都会动作，会食做。到了中午呢，就要来吃午餐喽。好，故事今本日个来去学校花，出来都会提十四颗，来去食做，来去食做，来去吃午餐。来去吃午餐，那作者呢是游景文，游景文是我的学妹。好的，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进入到课语的课文里面，那接下来呢也会把它翻译成华语，让大家更好去理解整篇课文在说什么。紧接着呢，在休息过后，我们就会来解释课文当中的词汇的意思有哪些，又是很值得学习的词汇哟。好，给亚哈呢 ，Andy 先一段要给课文地读，先用哈发，先用哈发，先用课语来朗读这个课文的部分喽。哦，清弦是旁白的部分。当当当当，下课的钟声响嘞，又到了十足的时间。原本恬静的路况，一下子变得动闹热。满那的都是正下课的学生诶，汗流满面的郑安同文熙，面对体育馆行出来。郑安讲：“张连铁一摸球，俺一下唔但抢肚鸡。”有喊追走，安奈牺牲嘛给喏？文熙讲：“青菜啊，都走得。”曾文讲：“冇出来牺牲服务。”文熙讲：“冇爱啦，日多见出汗，汗湿暗少嘅东西，爱心落去啦。”曾文讲：“也系食越南料理，有两个面线。”酸酸辣辣的米西上到夜后冷水就搭搭的。文熙讲：“但是我不敢吃辣的冻排泄。”曾文讲：“哈，我上到嘞，牺牲客家料理，煮葱炒姜丝，笋干凤肉，一道都一好吃。”文熙讲：“真紧呢。”菜菜的煮葱炒姜丝冻茶饭，笋干凤肉又香又皮。不过我初半夜装睡个停停。曾文讲：“哈，俺都好哦，健康是车对面的家里做的么？”文熙讲：“虽然俺没动上爱食。”不过我要戴牙套，故事实体以后就会变黄色的，这都当见笑啦。曾文讲：“哦，你要按菜讲呢？啊，你看啊，是吃出传后嘞，就做得是吃家上爱吃的东西。” 问伊讲：“好啊，哎，唔偷鞋，唔系讲你最早，某处先去便利店买凉水。”旁白说：“两三人来到便利店，问伊讲：
1: 阿妹，哎哟，大摆都是番时间，规间店诶都讲到无法度停通。”
0: 曾安讲：“
1: 嘿呀，大家爱辅导下节课，接送都要来便利店下礼片。”
0: 文熙讲：“
1: 你看，也新出个稿子，唔有说讲么？咁好说。”
0: 曾安讲：“
1: 老师同讲，是起来动闲，谈到老水强用。”
0: 文熙讲：“
1: 结果还有按动人买。”很奇怪，
0: 曾文讲：“
1: 嘿么，是某天给抢错茶好嘞，有凉有空闲。不管饭便讲，俺你买好夹夹落去设置储存。
0: 好，俺你一下呢讲太爷合法的部分，给三下来呢求爱。”进入到一个繁衍的部分了，大家爱认真听，加下你合法而你听唔识嘅，啲繁衍来讲系乜嘅意思哦？
2: 第十四课，来去吃午餐。作者刘景文。旁白说：当当当当，下课钟声响了。又到了吃午餐的时间，原本安静的路上一下子变得很热闹，到处都是刚下课的学生们，满身大汗的郑安和文熙也从体育馆走了出来。郑安说：“
1: 才刚练完羽毛球，我现在不止肚子好饿，哦，嘴巴也很干，好口渴，我们要去吃什么呢？”
0: 文熙说：“
3: 随便啊，都可以。”
1: 郑安说：“
3: 那不然来去吃火锅。”
1: 文熙说：“
3: 不要啦，热到一直流汗，还去吃这么热的东西，我吃不下去啦。”
1: 郑安说：“
3: 还是吃越南料理，有凉凉的面线，酸酸辣辣的味道。”想到啊，口水就要流下来了。
1: 文熙说：“
3: 可是我不敢吃辣的，很抱歉。”
1: 郑安说：“啊，我想到了，我们去吃客家料理，大肠炒姜丝，哦，很下饭呢。还有笋干风肉，这些都很好吃。”
3: 文熙说：“真的耶。”脆脆的大肠炒姜丝真的很下饭，笋干风肉又香又肥，可是我昨天才刚吃过。
1: 郑安说：“
3: 啊，这么刚好哦，那你看斜对面的咖喱可以吗？”
1: 文熙说：“虽然我也很想要吃，可是我有戴牙套，所以吃了之后啊就会变黄色的，很丑啦，我不要。”
3: 郑安说：“哇，你怎么这么可怜啊？我看啊，吃自助餐好了，就可以吃自己想要吃的东西。”
1: 文熙说：“
3: 啊，好啦好啦，你刚刚不是说你口渴吗？不然就先去便利商店买一些饮料好了。”
0: 旁白说：“
2: 两个人走到便利商店。”
1: 文熙说：“我的妈呀，每次到了吃饭时间，整间店就挤到没有办法移动。”
3: 郑安说：“是啊，大家要赶下一节课，常常都会来便利商店买东西，比较方便。”
1: 文熙说：“
3: 你看这新出的果汁，你有吃过吗？有没有喝过？好喝吗？”
1: 郑安说：“
3: 老实跟你说，喝起来非常的淡，淡到跟水一样呢。”
1: 文熙说：“奇怪，那还有这么多人买，真奇怪。”
3: 郑安说：“不然吃无糖的青草茶好了，
1: 又凉又健康。
2: 文熙说：“伯公翻悬崖峭壁，八股翻变公。”这边就是指呢，土地公从上面滚下来，哦，这个沾绳就是这个碾碾过的那个碾，在客语呢念沾，那个神呢就是神佛的神，沾绳八股翻变公就沾绳。那这个沾绳呢，是原本是这个碾神的意思，不过呢，它的谐音就跟客语的赞成。赞成很像，对不对？赞成，赞成，意思呢就是赞成。安利埋后，夹夹了一身吃粗船。好，所以呢，这一篇乱一身动作，故意篇课文呢就黑爹讲，真按韩国文戏夹到的动作下课一个黑爱一身做，唔过呢夹到啥读到诶？啊，先唔出来嘅问题，因为呢。本戏都讲做得，中文文自己都讲做得，唔过呢，佮讲是服务唔好，是越南料理唔好，听啦唔敢食，是客家料理煮葱炒姜丝笋干凤肉，啊，错不认真食过，其实咖喱好诶，啊，做唔得啦，牙又带牙套，啊，按菜糕都做唔得食，中文爆米就提你的一个提案，佮就讲。好啦好啦，给某是吃出床后嘞，啊，就做在先去给阿兄的这个东西，问题呢却不是这个托这个线呢，好去吃出床，马个都有，太个去搞了线。韩国呢问题没提你讲哦，我先去偏你送点买凉水，因为呢正按最好，最好就是口干舌燥。哦，故事呢？家头去许多的便利商店爱买凉水，不过呢，动作时间学生诶都下课诶，都去便利商店请东西食，因为呢爱付下一节课去便利商店买东西，下礼片下封片，我估说古夜便利商店呢都黑人，整个便利商店都是人，他们呢就这样挤挤挤挑挑挑啊，果汁不要啊，青草茶好了，青草茶好了，又凉又健康，估说呢家头去偷个强臭茶。去为牺牲吃出船呢，就要去吃自助餐了。好，讲到鸦片呢，唔知大家对鸦片课本有何下层你个了解么？好，给安利先聊一下，先来欣赏黄雨涵的《在寻找你的路上我迷失了》（Lost My Way）。那歌曲听完，我们也要回来到来去好好发，来去涉足嘅鸦片课本地度来探讨。低度给此非个意思流。

后黄雨涵的在寻找你的路上我迷失了 Lost My Way 送本各位唐中朋友给人家哈呢我已经收赚了都和你时间课余时间提议单念送口流金不念高马给给人家呢金不念黑来都会提十四块来提十足来提十足也偏靠问题度人家哈呢共度正安同问题爱提十足不过呢问题什么给都做不得给有共青菜正安出售不到爱什么给耶清明呢给他丢出提十次出船去吃自助餐吃家就早在托吃家上爱吃的东西自己呢就可以去挑选自己想要吃的东西画出五四四好你想爱吃的你不想爱吃好大家都早在吃到吃家中意的食物大家呢都可以吃到自己喜欢的食物好给三号人的人力去为你都会要给口吻动作词比给部分流我们刚刚呢用了客语念过一遍课文也用华语念过一遍课文相信大家对课文的理解有更加的深入那我们现在呢又要来讲解这个词汇的部分帮助大家学习更多的词汇让课语更进一步哦好清闲 a n d 闲累都旁白的部分旁白有共斗一句发念本点清给路轰点清黑马的意思呢点清点清就是安静安静的一嗨变都懂闹捏满那耶都黑张哈口给好上耶满那耶黑马的意思满那耶都黑张哈口给好上耶到处都是刚下课的学生们这个满奈就是到处满奈就是到处有点像 Tina 满奈都黑露台跟玩具地上到处都是弟弟的玩具到处到处欢流马路的真安同文戏每对体育馆行出来欢流马路欢流马路是什么意思汗流满路嘞，就是这个汗流浃背，满身大汗。汗流满路，正安同文同文熙每对体育馆行出来，正安和文熙也从体育馆走了出来。正安讲，张连泰一摸球，我一下唔但抢肚鸡，又喊追走，因为牺牲蛮紧哦。才刚练完羽毛球我现在呢不止肚子饿又还有口渴我们要去吃什么呢肚鸡肚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肚鸡肚鸡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就是肚子饿肚子饿没走的说肚摇嘞肚摇嘞就是肚子饿的意思给嘴嚼嘴嚼嘴嚼就是嘴巴很干意思呢就是口很渴口很渴嘴嚼就是口渴的意思正安问说那我们要去吃什么呢文熙说青菜啊都走得青菜啊都走得要给青菜啊黑马给意思呢要给青菜就是随便随便的意思中文出过某出了黑色佛佛For wok, for wok, 是什么意思 For wok, 就是火锅火锅 For wok, 就是火锅本席就说没爱啦一度见出汗汗色暗色的东西爱色不落去暗色暗色就是这么烫这么烫的东西我吃不下去啦爱色不落去啦曾文就说呀嘿是越南料理有两个面线酸酸辣辣的米西上到呀还有蓝水就搭搭碟酸酸辣辣酸酸辣辣的米西酸酸辣辣就是酸酸辣辣还有蓝水还有蓝水就是口水口水搭搭碟搭搭碟这个 dab dab 呢有点像是这个撞声词
就是你的口水就是哇，口水就要流下来了。公说呢，答答地被同黑蓝水恐吓用，哦，加起来呢就是黑蓝水答答地，黑蓝水答答地，也可以说是垂涎三尺。好，文熙就讲，但黑爱唔敢说那个东派西。文熙说，可是我不敢吃辣的，很抱歉。正安就说啊。爱送到诶，其实客家料理，祖宗炒姜丝、笋干凤肉，一道都一好食。自然就说：“爱送到嘞，我想到了，我们去吃客家料理，猪肠炒姜丝，闽籍会讲太葱炒姜丝啦，大肠炒姜丝，笋干凤肉，哇，这些都很好吃呢。”文熙说：“嘿，真劲。”切切的竹虫炒姜丝冻炒饭，笋干凤肉又香又皮。不过爱炒文也这样说够听听啊，这么香这么好吃，文熙也赞成。结果他说炒文也这样说够，昨天才吃过啦啊哦，要考大家哦，要给冻炒饭是嘛个意思？冻炒饭，冻炒饭就是很下饭的意思，很下饭。不过呢，应该从不念章，是够听听。这个听听呢，就是而已。不过呢，我昨天才刚吃过而已耶。然后正安就说：“啊，按肚后哦，啊，这么刚好哦。肚后就是刚好的意思，肚后就是刚好的意思。啊，给你看，是恰对面给咖喱做的么？那你看，吃斜对面的咖喱可以吗？哎，斜对面的咖喱。”恰对面，恰对面就是斜对面，恰对面哦。咖喱做代么？嘿，冇想到文熙又有理由诶。他就讲，虽然爱买东上卫生，唔过爱有戴牙套，故说失体以后去外边望世界，这都懂见少啦。啊。原来是文熙有戴牙套，所以呢，他不太能吃咖喱，因为这个咖喱呢，有一点黄黄的，容易染色，他的牙套呢就会变成黄黄的。韩国呢，伊莫随身带牙刷位，牙刷位就是牙刷。吼、哦，因为呢，第一前还喊第个脱狗做个事件，那个同学呢没有带牙刷位，韩国其实饱足够后，他吃完饭过后。我手呢，所以东西过后，他手尾呢拿的牙刷的乖乖去刷牙时，他就会乖乖的拿着牙刷去刷牙，好去刷牙齿。因为呢，他没想到他的牙套当中会卡东西，会卡一个食物，会不舒服。好，故说呢，一个文熙他没摸带牙刷的，好没有空的黑某兄的去抽牙齿啊，也有可能是不想去刷牙齿，所以呢他就跟曾文说啊，要这都懂见笑呢，应该某兄会说咖喱，这都懂见笑是什么意思哦？这个这的意思呢就是丑的意思，丑丑到很见笑，见笑呢就是会不好意思，会害羞，很不好意思啊，懂派谁爱呢？懂见笑有点丢脸的意思。然后曾文就说：“啊，你又按错一个呢，爱看呢是吃出存后嘞，去做的是吃家上爱吃的东西。”曾文就说：“你又按错一个呢，那个错一个呢，就有点像是啊，你怎么这么可怜？你怎么这么就是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啊？哦哟，然后我看呐、啊，我们去吃自助餐好了。”就可以吃自己想要吃的东西，就做在吃起家上爱吃的东西。哦，文熙总算讲好啊！哇，等这个好啊，等了很久哎。哦，文熙讲，唔偷闲，唔系讲唔再早，冇就先去便利商店买凉水。文熙说，好啊，唔偷闲，唔系讲唔再早。偷闲就是刚才的意思。偷闲不是说你最早，你刚才不是说你口渴吗？那不然就先去便利商店买一些这个饮料。那个凉水呢，就是你可以说是冰的水，也可以说它是饮料。
口饮料。那我们之前记得有说过要给素有印没酸黑两岁的一组啦，因为现在呢社会发展的这么快，哇，这个饮料呢有百百种，包含我们这个很有名的手摇店珍珠奶茶，没酸黑两岁的一组哦，你太家有好色两岁吗？不知道大家喜欢喝这个饮料吗？两岁，两岁就是凉水饮料的意思。好，这几两三年呢，来都会偏离重点，分析出说，阿妹，哎呦，大摆都吃饭时间，几间店的就这么多，难不难？哦，无法度挺痛啊。文熙说，我的天哪，每次到了吃饭时间，整间店就挤到根本没有办法移动。挺同，挺同就是移动或是动的意思，那它是讲挺同，停下来跟动，那它其实呢是偏义词，就是注重在这个同上面。好，韩国呢贵间店的动讲硬讲硬什么意思呢？要给讲就是拥挤的意思，挤在一起的意思。好，贵间店的动讲硬讲硬无法度挺同，没有办法移动。哦，然后正安就说：“嘿呀，大家爱辅导下节课，接送都会来偏离送点下离偏。”没错，大家呢为了赶到下一堂课，常常都会来便利商店比较方便。大家爱辅导，这个辅导就是赶着要赶上。哦，辅导米饼茶。要赶上最后一班的末班车。好，故事呢台嘎 Vido 爱辅导下节课，为了要赶下一堂课，常常都会来便利商店比较方便。好，各位文熙就说，诶，你看呀，新出的果子有色够么够好吃，你有吃过这个喝过这个新出的果汁吗？好不好喝啊？够好吃，好吃吗？好喝吗？正安说，嘿，老实跟你讲啊，吃起来冻咸。哦，这个咸呢，眼里松松松松，这口是不是有搞一个好巴水冻咸？冻咸，好巴水冻咸啊，不是很咸的意思哦。我们用客语，好巴水冻咸，这个意思呢，就是很清澈的意思。不过呢，用多饮料某处用多色个东西，可能就不是一个称赞了，就是意思是说它很淡啊，味道很淡哦。中文就讲色起来冻咸，淡多老水穷用，淡的跟水一样啊，哇！这个困难也给懂咸哦，用第三步唔系清好嘅一种用法啵。然后文熙就说，结果还有暗懂隐埋，很奇怪。结果呢，还有这么多人买，也太奇怪了吧。然后呢，正安就说，那不然是某天给强凑茶好嘞，有量有空间。好，文熙就讲。八股饭便讲赞神，而你买好夹夹来去食吃出船。好，要去八股饭便讲赞神，这个崩缸八股便讲啊，便讲意思是指悬崖峭壁，那土地公呢从上面滚下来就称作为赞神，这个碾碾过去碾神的意思，同哈发给赞神赞成是同音的。好，讲特的鬼片的口吻，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是不是对鸦片那个来去食煮有很下多的了解么呢？大家呢，咪做在同一个八公饭便讲赞神的言语好起来，嘿，同好用哦，还讲有比亚个演讲比赛，如果你有比这个演讲比赛，也可以把这个用在里面。好，给你家下呢，更多的暗度慈悲，包含点清啊、安静，慢慢的到处肚饥、肚子饿了，最早口渴，青菜随便，火锅，还有什么？哦，冬菜饭很下饭，暗度后这么刚好，冬菜很丑，太有咸，刚才韩国要给挺同，就是移动动，那一篇方便。能够吃起来冻咸，吃起来很淡。好，各位暗度。
또안독이집이타이가의기대전히복시보어공동야편네아이데우시엔량이하시는힘성봉이헌게天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葱点播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主持人云逸，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余时间，呀哈，我已经很给黑天一单念，哈口流，哈个冲掉，波尼迪。哎，大家有滴么？送礼拜六个就是你的这个传艺金曲奖传艺金曲奖，好，大家有想要在今年得奖的是满人哦，好，第34届传艺金曲奖第22年的安布雷潘，其中呢他的作品表现到董大念有人经过报唱永行带两个永行客家采茶客团用作品形成得到的最佳音乐设计奖，此外用心工作坊也得到的最佳传统音乐专辑奖同最佳影音出版奖，该提片贡献奖的得主总艺圭冯庆峰63年每提片提到的现场类两奖，除了一个星星这个星星和有唱用心带两个用心工作坊在亚街里面拿到的两红台中分别是用作品1895一位引列起雄拿到的最佳样音出版中这个1895一位引列徐香以及呢纯生路客家八音经典曲集获得了最佳传统

0: 音乐专辑奖，哦，这也是郑荣兴头一次凭借客家八音的作品获奖哦。哦，这个郑荣兴他就说，他手上的八音得奖啊，到今天是第一次。他自己呢参与八音的演出，从五岁到现在将近70年了。哦，黑头一拜的中哦。而第37届传艺金曲奖最佳影音出版奖得主郑一沛，哦，这个荣兴工作坊呢，不断的在出版，这个支持客家戏曲，希望呢就是让更多当代的年轻朋友能够认识韩国昆豆哈嘎戏曲的导演编发。那在舞台上呢，中气十足，唱出一生挚爱的满洲民谣。高龄93岁的客籍民谣大师张日贵总一归，在他的传艺生的陪同下，特别从屏东的满洲北上亲自领奖哦，场面非常的动人。而另外呢，获得戏曲类表演特别奖，同样也是客家人，精通乱弹戏、采茶戏等剧种的国宝艺师王庆芳，在领奖时也大声宣告，绝对会持续传承戏曲文化。好，那个王庆芳就讲哦，第一个奖唔系终点，不是终点，爱还有使命，我还有使命。80年的经验，我要传给很多学生，很多的医生。和孟庆峰记住讲哦，伊会同自己经验传承本韩哈多嘅学生诶，韩国呢韩哈多嘅医生，他的学生学子们。那第37届金曲奖呢？哦，也这个由表演团体轮番上阵，为本届典礼增添亮点。也就是说呢，我们传统艺术跟当代的对话。哦，唔但唱呢传统，会做到传统。很爱有创新的变化，也是当然的。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当当当当。不用空啦，来打最鼓。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给？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声音翻译，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再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回来到课余时间。今次下来呢，演里会进行嘅就系第三个单元，不用好啦，来打最鼓，就像汉语时间嘅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我嘅单元呢，着重在发掘生活当中有些关于客家的生活资讯啊，或是活动资讯，就会播本台噶来谈哦。我嘅今半夜呢，演里会来分享嘅系乜嘅呢？今日呢，我来分享嘅就系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演哦，佢有哪一条新嘅发通会同大家来分享嘅呢？好，一个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演已出哦，发布为一个发通文作此时此刻哦，唔过呢，一个此时的时黑食物的时，此刻的刻是客家的刻，哇，这个。酸甜享受，若神花蜜蜜，凛凛浓飞，哇，很酷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秋风吹起哦，在这个周末，除了沉浸在咖啡可可节的醇厚香气当中，还可以在苦味回甘中带一味清爽滋味的洛神风味。那在这一次的食农课程，将带大家重新认识植物界的红宝石。洛神花透过全株利用的零废弃，将洛神花每一个部位把自然恩赐的一点不漏转化为美味。那此时此刻呢，这一次要将花儿全部拆解，将果肉腌制成蜜饯， 用天然的洛神胶质变成甜点果冻，汁呢则做成饮品和紫苏蘸酱，搭配凉爽的面条，在甜点与吃食中吃出丰富的营养素。透过洛神花全株利用的食农课程，台北市客委会将带领大家实践零废弃的绿色生活美学，回归自然的探索，对土地最真诚的感谢。那在活动结束后呢，每位民众都可以带回一瓶属于自己的手工洛神花蜜饯和果酱哦。那这个活动的日期呢，是在2026年9月6日上午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那是包含用餐时间。活动地点呢，是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的音乐戏剧中心一楼教室。适合的对象有谁呢？那些喜欢手作、热爱环保、想带孩子体验食农教育的你。那活动费用呢，是450元，包含一大一小，一个大人一位小孩。那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呢，报名费则是350元。好的，那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此时此刻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去报名哦。各位呢，分享台台北市的客家文化法图给安利亚哈呢，每位来分享新北市的客家文化法图哦。新北市客家事务局呢，在前两年就有发布的一篇调文，他就说啊，垃圾可以变成金珠。2026新北市客家义民爷文化季环保创意神珠珍件正式开跑，纸箱、铁铝罐、回收纸，那些准备被丢掉的素材，这次通通有机会变身创意神珠，把童话元素藏进作品里，用环保素材全新诠释传统的神珠。客家文化遇到永续的创意，可以玩出什么样的新花样呢？那这次的活动总共甄选20组，入选就可以获得6000元的材料奖励金以及奖状。甄件时间呢，是在8月24日12点。一直到9月24日下午的6点，个人和团队都可以报名哦。电影同团队每周的会报名哦。韩国呢要给入围公布，会在115年10月1日前，在新北市政府的客家事务局脸书粉丝专页公布入围名单。那入围的作品展示呢，会在115年10月10日到115年10月11日，也就是新北义民季的期间来做一个展售的部分。那也提醒各位有兴趣的民众，要记得到报名平台奖金猎人下载活动简章，填写附件的参赛与各自同意书以及报名表，完成后呢，上传到报名平台，并依规定上传作品的设计提案、作品示意图片以及填写相关资料，就可以完成报名咯。要给发通知信呢，媒体用本台加参考这个活动资讯呢，也提供给大家参考。哇，这个垃圾变金珠，哇，环保创意神珠珍件活动秋提供本各位听众朋友来参考了。好，三号的呢，每同大家来分享新北市呢，一个客家比二点人的部分，新北的店家每周在来申请哦。因为过去呢，1.0版本仅用于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新北市呢，约有67.2万的客家人口，是全台湾拥有第二多客家人的城市。这一次，新北市也正式加入了客家币的通行区域。虽然呢，我们没有法律定义上的客庄，可是呢，却具有最有规模的都会客家生活圈。那客家币的消费力也不容小觑，去年客委会发放了超过25万份，每份1000元的数位客家币，整体规模呢至少约2.5亿元。那现在呢，这笔消费力也即将来到新北。 那新北的店家呢正在招募当中，只要店家符合资格就可以申请加入客家币 2.0 特约店家行列，多一个支付方式，也多一个接触客家消费族群的机会。那目前呢，客委会公告的客家币 2.0 店家申请期限已经展期，已经延长到2026年的8月31日。那申请资格方式以及资讯呢，欢迎洽这个客委会的官网来了解哟。好，时间过到动脚，今本日呢，每同大家分享的动作也给发通给资讯，不管呢是为参加比赛，还是讲点价为申请一个客家币2.0的点价，每组的落去申请，就是希望大家呢做在滴生发动作，行下滴也都有关客家的发通，行够呢落去参加，安尼呢就会对客家有行下多的认识，有行下多的真相哦。好，工作鸦片呢，时间过到总结，一嗨课余时间呢又到了尾声，没提醒太嘎，下一礼拜会记得继续收听下一时间，要记得继续收听课余时间。那课余时间呢会在每周四的下午1:05到下午2点，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上午10:05到中午12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也会在每周日的下午2:05到下午3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3: 你真的很棒，对自己说，对别人说，对整个世界说，赞美是这世上最棒的正能量。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爱够远，心够近。Go Go Radio。
4: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著名的国画家余仲林非常擅长画花鸟，尤其是牡丹更是他的一大专长。有一次，有一个人慕名而来，向他买了一幅牡丹，回去以后就很高兴地挂在客厅里。这个人有一个朋友，看到了这幅牡丹就大呼不吉利，他认为这朵花没有画完全，缺了一部分，而牡丹是代表富贵，缺了一角不就是富贵不全吗？这人一看也大为吃惊，心想牡丹缺了一边总是不妥，于是赶紧把画送回去，请余仲林重新画一幅。余仲林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后，灵机一动，告诉那位买主说，牡丹代表富贵，所以缺了一边不就等于是富贵无边吗？那人一听余仲林这么说，觉得很有道理，就高高兴兴的又捧着那幅画回家去了。同样一件事情，因着角度的不同，看法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认知。亲爱的朋友，愿上帝赐给我们一颗宽广的心，一个正面积极的眼光，凡事都往好处想，您一定会更快乐更满足。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无心难经过，迷泪清净无际，秋把金鸡嘴，夜落冰。

明欢乐，心变难。

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

你会怎样吗？哈嘎给米是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油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鬼烤实在很奇妙。菜包吃吧，对叉板烟夜板饭板笋干光条丝串条板串条丝串条干串条签喊冬瓜喊猪肉，用起炒太烤哈嘎小炒喊龙富瓜，闽南街板条狂牛老虎肉又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像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漫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的诗歌《有一天》。板桥陈小姐点播新加坡创作歌手蔡健雅在民国92年发表的情歌《陌生人》。这首歌以细腻温厚的都会民谣曲风，刻画出都市男女在爱情逝去、时过境迁之后，与前任在街头不期而遇的复杂心境。从最初的释怀、不恨，到最终惊觉彼此已形同陌路的哀伤。一起来聆赏蔡健雅的歌声《陌生人》，以及永和杨小姐点播余珊珊演唱民国68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连续剧的主题曲《昨夜梦魂中》。

北投简先生点播了李香兰的《夜来香》。李景光在民国33年创作完成这首《夜来香》之后，他曾交给周璇、姚丽等当时几位大牌歌手试唱，但因为歌曲的音律过宽，演唱难度很大，最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歌手来演唱。受过正式沙恶美声歌剧训练的李香兰，这个时候来到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碰巧听到了歌曲的旋律，李香兰对于《夜来香》这首歌爱不释手。后来她以花腔女高音的歌唱技巧完美的驾驭，一唱成名。一起来聆赏李香兰的歌声《夜来香》，以及永和潘先生点播柳腰歌后华怡宝所演唱的幽默民间小调《三个闺女》。

永和陈太太点播波伊斯大道的 Stand By Me 伴我同行，这是1961年的一首西洋老歌，这首歌的原唱和创作者是班伊金，而美国乐团波伊斯大道以他们标志性不插电木吉他的风格重新诠释，温暖且充满感情，一起来回味波伊斯大道演唱的 Stand By Me 伴我同行，以及永和邓先生点播徐小凤的粤语歌曲人生满希望，这是一首日曲粤词的歌，由郑国江重新填上了粤语歌词。

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杨培安在民国95年发表的《我相信》，这是一首充满活力、象征勇敢追梦的励志歌曲。杨培安他在出道之前曾经在各大的 pub 驻唱长达十几年，历经了起伏与怀才不遇的低潮。当他终于在35岁的时候拿到了唱片公司的合约，发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这一首《我相信》的高亢爆发力刚好将他压抑多年的音乐能量一次释放出来。杨培安曾经表示，自己的人生起起伏伏，这首歌的歌词正好代表他不放弃的心路历程。我们就一起来重温杨培安的歌声《我相信》，以及永和贺小姐点播珍妮演唱民国63年的电影主题曲《彩云片片》。

板桥黄小姐点播了舒来的校园民歌《让我与你相遇》，这首歌的歌词改编自诗人席慕容的诗作。舒来在谱曲的时候将诗融入了民歌，完美的捕捉了席慕容诗中对于缘分的执着与释怀，即便是短暂的相遇与必然的别离，也视为生命中最美的完成。一起来回味舒来的歌声《让我与你相遇》，以及大安区听友点播刘家昌演唱自己的创作《我家在那里》。

中山区杨先生点播蔡琴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经典最早收录在民国68年蔡琴第一张个人专辑《出塞曲》当中，后来在民国91年又被选为香港电影《无间道》的插曲，而再度爆红。这首歌的词曲创作者陈鸿明透露，这首歌是他高三在台北读书的时候，因下雨天思念故乡澎湖而写下的作品。歌词当中“敲打我窗”指的是雨滴拍打窗户的声音，是一首单纯表达思乡与童年回忆的歌曲，而非男女情爱。一起来聆赏蔡琴的歌声《被遗忘的时光》，以及蔡琴重新诠释紫薇原唱的国语老歌《当我们小的时候》。

如果还有明天，你想怎样装扮你的脸？如果没有明天，要怎么说再见？这段直击心灵的世纪叩问，让薛岳在民国79年用音乐对世界做最后告白的这一首经典《如果还有明天》永留人心。今天节目我们就在薛岳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我们是佳音乐福联播网，深入您心，爱更动听。

我在中立的新街西前面哈，现在艳阳高照，今天还蛮不错的。你这个积了好几天没有晒到太阳的衣服啊，有没有拿出来晒一晒？可是呢，如果我们不在家去上班，其实我有点担心，对不对？好，因为今天出门的时候虽然我看到阳光露脸，可是啊，我又觉得远远的天空云量还是蛮多的哈，所以风又蛮大的，你真的很难估。虽然呢，气象告诉我们说今天只是阴天，但是嘛是留啊惊惊哈。好，大家都在担心了，接下来这个开学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周日哦，我知道很多大学生要开始移动哈，因为要搬进宿舍，对不对？很多爸妈在这个周末周日啊，大概都要带着大学生们的家当开始移动，然后呢？不知道这几天晚上家长的火气有没有很大，小学快要开学了，中小学以下哈，而且小学生记得暑假作业有检查呗。可是我觉得哦，现在小学生暑假作业比我们灵活多了，我以前也真的是，我也是那种积到后来还是有几样作业没有完成，感到会很想哭的，比如说我最不擅长的画画，每次都要画两张图，不知道去哪里生。然后呢还有那个哦，日记我不敢不写啦，因为那个日记你最后一个礼拜或最后一个晚上你真的是编不出来。然后我们以前的那个暑假作业都是厚厚的一册，对不对？然后大开的纸啊，里面有国语、数学、社会什么习题练习通通都有，最后在赶的时候真的是蛮痛苦。可是我看现在的各学校啊，或是小学生们，他们的暑假作业其实都蛮灵活的，有些还让你去比如说认识一下自己周遭的社区啊、邻里啊，去探访，或者你参加什么活动，这些通通都可以啊。他作文也不会像我们每天要写日记，我都觉得老师也真的蛮辛苦的。我不知道老师有没有真的改啦。以前一般四五十个人，对不对？然后每个人两个月每天都要写日记耶，不是周记耶，改的也真的蛮辛苦的。现在好像有些老师出的就是写两篇作文之类的，也没有增加孩子的负担，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都这个会帮小朋友找好营队，也蛮不错的啦。但是开心快要结束了，您家的孩子们开始训练收心操还有作息开始恢复了吗？哦，最慢今天明天都要开始了耶，早睡早起，否则下礼拜一哦，大概连大人都有可能会迟到哈。好，先来关心一下呢，大家这个很担心会来台就是靠近台湾，我们天气会受到影响的。今年编号第18号的台风沙德尔，它路径呢一修再修哈，之前的预报是说呢，好像明显往南接近台湾，后来又修正是偏西那也打破很多人觉得。搞不好明天可以放台风假哈。好，这个沙德尔呢，这个路径哈，受到这个华中高压位置偏西的影响，所以也打破了早期南下接近台湾这个路径的预测。目前呢，这个气象专家说，大气环流场呢已经大势抵定哈，日本南方高压持续。维持偏强的态势，所以呢也让北方的西风槽线没有办法突破这个势力范围，也就不会把沙德尔台风拉往中纬度地区。那么在东侧跟西侧高压的合力引导之下，沙德尔目前就是直接偏西哈，维持偏西的路径前进啦。好，所以大致上来说应该我们可以算是脱离它的威胁了。但是台风的这个环流的影响哈，看气象预报呢，我们还是明天开始天气还是有点不稳定哦。但是相比台风那么接近或者台风会来的态势来说，我觉得已经好很多了，至少不会影响大家收心操哈，或是也不会影响大家呢可能带着孩子南来北往的移动，要开始预备迎接新学期的生活了。来听 CJMIT 的歌声，最后一帮，最后几帮腔。

段的台风啊，它这个路径偏离了。那桃园市文化局还是宣布调整这个在地景艺术节当中的各项活动哈。好，那为了持续服务大众，所以呢各展区也会维持开放营运到8月30号。那么展区内外的接驳车服务站、医护站这些公共服务跟假日交通管制措施是照常运作的啊，还是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留意最新的天后啊，也看你自身的情况审慎安排行程，来这个注意自身的安全哈。好，那另外因为怕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带来这个雨势啊，为了确保观赏品质和演职人员的安全，所以本来周末的艺文活动会进行调整哈。比如说28号晚间，明天晚上7点，龙潭运动公园的2026桃园艺术巡演龙潭场纸风车剧团的儿童剧哦。好，那也考量到他们现场装台作业场地现况跟天候多变，还有还是要维持一下这个户外观演人员的安全，所以这个场次取消哈。马祖新村原定在8月29号下午2点到4点的妈妈私厨眷村料理教室，延期到9月19办理。那8月29办理的桃园地景艺术节闭幕压轴的即将成真火舞团凝火成真，也是考量这个天气影响，还有场地状况跟演出的安全，所以呢延期到9月6号晚上6点，在原来的场地，也就是观音滨海游憩区来演出哦。

您知道吗？桃园市是全国移工人数最多的县市，而移工也长期支撑着我们制造业还有照护等等基层的产业。不过啊，在这个庞大移工人口的背后，每年还是有数千人失联，因而衍生了非法聘雇、非法容留还有治安管理的问题。那么桃园市政府劳动局最新的统计也显示，截至115年6月为止，桃园有效聘雇许可的移工达到了142241人，居全国之冠。而114年桃园移工失联通报3850人，那么是比113年的3608人增加了242人，增幅大概6.7%。相关的数据也显示哦，失联移工问题不只是单纯的人口管理，也牵涉了产业缺工、地下用工的市场，还有移工劳动条件跟社会治安等等多重因素。因应物价飙升，基层服务不能打折。那么从环境清洁、路灯、沟渠、防灾到里民活动，里基层工作的经费支应呢，都是民众生活周遭最直接的公共服务哦。桃园市呢，原来每年编列了60万元，大型的里最高有65万元。那么从明年度开始起，基本额度会提高到68万。那么3500户以上的里呢，每增加500户会增编8万元，最高达到92万元。希望让经费跟着服务需求走，里长处理里民的大小事可以更有弹性。中原大学长期投入国际教育服务跟永续发展，持续关注亚太地区的气候还有健康韧性的议题哦。那么由中原大学团队执行的印尼气候健康早期预警教育计划，在今天获得了2026第五届亚太永续行动奖 SDG 13气候行动类别铜奖，也展现了中原大学结合学术研究、国际合作还有社区实践的专业能量跟影响力。

台铁在今年推出大学生优惠车票之后，却因为呢查验标准不一而引发了学生的反弹呢、哦。有部分学生反映呢，暑假期间还没有开学是没有办法取得当学期的注册章的。那甚至呢，已经提出在学证明或者就学贷款这些资料，仍然被要求补票，还要加收50%的票款。好，那甚至有大学生返家途中，因为没有办法通过查证哈，那也引发了这个一些争议哦。最近的争议，台铁公司也宣布针对注册章的空窗期提出退款专案、哦、也盼望可以降低学生因为这个新的制度适用问题所造成的不便。台铁说明，使用大学生优惠票的时候，如果学生证已经盖有当学期的注册章，乘车的时候出示学生证正本就可以。那如果学校不盖注册章，注册章模糊，那就必须同时出示学生证正本跟当学期的在学证明，纸本或电子版都可以。但若没有学生证，新生、转学生或者遗失学生证者，也可以持当期在学证明或符合规定的入学、录取、注册跟缴费这些证明文件，再搭配附有照片的身份证件查验。好，不过呢，使用手机登入学籍系统的时候，还是必须保持可以及时连线哦，否则是没有办法出示有效证明，可能还是会被视为无票乘车哦。

迎接九月的就业新契机哦。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桃竹苗分署为了协助民众顺利就业，企业补实人力，九月份将在桃园、新竹跟苗栗地区举办九场的征才活动，也特别邀集251家的优质企业，释出了高达12917个多元职缺。那么当中呢，涵盖范围蛮广泛的哈，包括了科技啊、制造啊，还有这个住宿、餐饮业等等哦。好，那这个满足不同专长的职涯规划求职需求者，也欢迎呢这个民众呢有求职需求可以踊跃参加，为您的职涯开启崭新的篇章。

英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FM 104.3 GoGo Radio。

不好意思，今天三十七分，今麦日头还是很美哈，今未歹哦，今天个好天气，过来可能就个开始有云呐，啊个会落雨的状况哈，主要是因为风台边啊，小可无出过了，就是外围环流嘛，是对咱诶天气有淡薄影响哦。啊，这个礼拜真济学生啊，拢在准备后礼拜要开学啊哈。卡苏里那是大学生，有物件爱买，尤其是三 C 产品，可能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中部地区哈。近前有一个无卡分期诈骗校园案，哇，这个业务嘛实在就欧记的吼。这个通讯行业者跟业务员，他们就锁定了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啊，用无本赚佣金的方式哦，那购买三 C 产品做诱骗的理由，那骗学生签下了分期付款的合约，哇，诈骗了上百名学生哎，让这些大学生们惨背巨额的债务。这个案子哦，吸金诈骗金额超过新台币千万元。台中地方法院审理之后呢，是在25号宣判哈。好，那这个起诉书里面说哈，他们店长跟业务员共谋啦，从民国111年3月起就锁定中部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下手。那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跟大学生说，哦，我可以让你无卡分期代购三 C 的产品，你就可以现赚好几千块的佣金哈。所以呢，就鼓励学生啊签下这个购买三 C 产品跟融资分期的契约。为了卸除学生的心防哦，所以这个业务员呢，他刚开始就会替学生缴纳前几期的款项，还开立受款人哈填写上他自己的名字的无效本票做担保。那营造出呢，这个公司绝对会全权负责清偿后续贷款的这样的假象。那学生尝到甜头之后，就更相信啦。那这个集团就会利诱学生说：“啊，你可以去拉下线呐。”好，所以他们就又介绍自己的同学、学弟妹加入啊。直到融资公司拨款给通讯行之后，这个涉案的业务员他们就不再替学生缴纳贷款，学生们后续才收到这个融资公司催缴通知跟存证信函，哇，发现自己成了冤大头，还要缴这个沉重的债务，哇，真的很恶劣哈。好，那这个诈骗手法已经骗了中部大专院校的学生上百人哦，受害金额达到数千万元。好，还好有被揪出来，有被抓到，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啦，这个诈骗的手法哈，一直不断的翻新哈，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啊，他们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呢，在这个即将开学前，这个开学季啊，大家采买东西的机会比较多，那对于任何的消费购买，您真的都要多加留意了。

您学习修德语馆课习说明员说 ，Anyway， 狗牛啊，好，那个大家常出国嘛，如果飞这个像欧美的远程航班，你会带东西上飞机吃吗？因为飞机餐不见得是我们喜欢的哦。但是我觉得网友们带的东西真的是五花八门，个人都觉得啊，这些可以带上飞机哦。有一名网友啊，他最近分享自己在淘机的 SOP 哦，他会带上芭乐、煎饺、大肠。包小肠，好，到机场出境过安检之后呢，再去买杯手摇饮啊，冰红茶，上飞机。在飞行的时候呢，把它全部嗑光。好，天哪，可以这样操作？

懂，感觉还蛮开心的飞行过程呢。那也有这个疑似是空服员的在后面留言说，他有看过客人带黑糖糕，起飞前后抱着剩下的一半睡整路哈。哇，好特别哦！诶，真的，你如果去国外待太多天，你最痛苦的就是东西没那么好吃，假没关系哈，好想回台湾，就是为了吃到好东西呀。好，那像有的人说哈，这个看在哪里转机哦，他们在降落欧盟之前就要把所有的食物吃光，因为食物大部分都是不能带下飞机的哦。啊，甚至呢，有网友说他们有听说有人会带白骨饭上飞机。好，也有人回应说，如果可以的话，之后想要带炸鸡腿便当诶，好 好特别哦。然后呢，后面就开始有人一串留言，我不知道原来大家都这么厉害，我都只带着，我就是带着空水瓶，因为不是过安检之前水要倒掉嘛，然后过安检之后就赶快去装水啊，原来可以带这么多东西上去吃啊！有人说他要回欧洲前呢，带着5粒肉粽、2个肉松面包、再2包猪肉跟牛肉干，1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成功吃光，天哪！有人说他带了这个汤包10颗，再加荷包蛋一袋，上飞机边看电影边吃哈。有人是带饭团跟包子，哇，好妙哦！好，还有人带车轮饼，带咸酥鸡的。我个人觉得之类的，这个如果我跟你同一趟航程，你真是太讨厌了，因为那个味道很香。如果飞机餐还没有推来的话，他就是推来，我觉得咸酥鸡的香味盖过一切呢。真是好特别哈！好，那当然啦，入境欧洲的时候，入境欧盟应该网友都很有经验啦。入境欧盟的时候，肉类、乳制品原则上不能带进去，水果、蔬菜当然也有相关的检疫，所以大家呢都只是为了飞欧洲之前这个长程航线呐，哈，那么满足一下自己的嘴馋，很怕接下来的旅程啊，哈，或者有的搞不好是那种去当地这个住一段时间，甚至留学生等等，好，在落地之前呢，最后一点点回味的家乡味吧。好，带咸酥鸡的网友，你在开的飞机上吃的时候，没有被别人白眼吗？我们来听江建宇的歌声《生命中的浪花》。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5: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深入您心，爱更动听。我听 GO GO Radio， 您现在收听是 FM104.3 啊，嘉音 Love 联播网，我是美莹。今天的天气呢，难得哈，在这个台风环流影响之下呢，那么阳光露露脸了。但是桃园的风真的蛮大的哦。我早上呢在外面走的时候呢，有太阳嘛，其实晒起来是有点热，想要撑个遮阳伞，然后我的雨伞就开花了。对，它开花了，风很大，后来想说啊，算了。走个几分钟哈，应该不至于会让我晒出斑来吧，可是至少可以让我的一些骨头啊吸收一下，这个转换成维生素 D 哈，所以也是要补一补，用阳光来晒一晒，让自己的心情好一点之外呢，补一点骨质哈。可能因为下过雨的关系吧，我觉得太阳出来了，那么到中午的时候温度还是稍微可以接受一点点，再加上有风在吹哈，虽然会让人那个发型吹得很乱，有时候进到室内，哇，形象真的觉得很讨厌的，蛮不好看的。但是还好，我觉得在下了那么多天雨之后，有看到太阳，哎，心稍微安稳一点。当然，南部的朋友真的辛苦了，要趁这个阳光露脸的机会，赶快把一些积水、泡过水的东西清理清理好。那真的是一件很繁琐又让人心情不太美丽的一件事情哈。好，那也希望这个南部呢，这个家园的清理可以赶快一点点哈。好，心情不美丽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想一想，接下来是不是规划一下出游的行程，会让自己心情好很多哈。10月6号，那么嘉音 Love 联播网呢，要邀长辈们一起去海边走走。好，10月6号呢，要带这个爸爸妈妈们去野柳海洋世界看表演。哎，说真的，我在这个嘉音 Love 联播网的这个粉丝也看到， 我们那个宣传PO出的 ABCD 的四种海洋动物，海豚我觉得分得清楚，然后呢海狮、海豹、海狗我真的不会分耶，如果他没有标的话你分得出来吗？嘿，分不出来的人10月6号可以跟我们一起同行哦，或者呢让家里头的这个乐龄长辈们跟我们一起出游，让他们也学一学怎么辨识这些可爱的海洋生物哈。这是一次专属乐龄长辈的旅程哦，带大家去北海岸吹吹风，那么逛一逛金山老街，手作偶仪，看一些海狮表演。好，那这次呢换爸爸妈妈们游玩一趟之后呢带一点新鲜事回来跟家里头成员分享跟炫耀哦。嘉音乐龄美好生活提案呢10月6号东北角一日游现在还在热烈报名中。好，那你可以进到这个我们嘉音乐龄活动的这个网址直接点选报名，或者你直接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分机741号。当然不只是长辈啦，年轻人也欢迎你一起来参加哟。

好，昨天呢，不知道您有没有也看到一个即时的新闻影像哦？那么是来自于山区这种山洪爆发泥石流的一个状况，地点就在尼泊尔北部跟这个西藏日喀则的这个山区。哇，我觉得它那个高空的，不是说高空，就是比较制高点的监视器，拍到那个人们惊慌的奔走，后续山洪过来，整个淹没的状况。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整个心是揪起来的，真的让人蛮难受的，也希望当地的民众一切平安哦。好，这是在昨天爆发的特大山洪跟泥石流，那很不幸的是呢，目前寻获了97具的遗体，有54个人获救。那么现在到目前为止呢，失踪游客有暴增到403人，当中有341名的外籍人士。好，那像今天又出来一段话，是一名原定要前往尼泊尔的女子哦，她当天早上呢睡过头了，所以晚一点出门，就在她距离这个口岸四公里的地方就遇上了洪水了，她及时倒车撤离后，倒车了三公里，幸运的捡回一命哦。这名女子呢透露，他们原本计划上午九点要从吉隆镇出发去尼泊尔，但是因为起晚了，十点左右才出发，到吉隆镇距离口岸大概20公里的地方车程40分钟，但是呢前方的树木电线杆接连倒下，大水也随之涌来，他们吓了一跳，也不敢掉头，因为来不及了，只能开始往后倒车，一路倒退三公里。好，那也不断的跟后方的车辆挥手，示意他们不要再往前，那直到看到水势有减弱，他们才停下来，然后再倒转回头返回吉隆镇。可是他们也是揪着心，因为他说他在口岸的这个朋友，他到现在还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一场大洪、大山洪跟泥石流，它属于晴天的洪灾耶，因为就是当地并没有下什么致灾性的豪雨、大雨之类的。那尼泊尔的官员他们起初研判会不会是地震引发山崩，然后堵塞河道溃决以后造成洪水下泄，但是呢美国地质调查所随后就表示，他们刚开始侦测到的规模 4.4 地震讯号，实际上有可能是山崩本身产生的震动，也就是山崩先开始，大量山崩才引发地的震动，他们才测到地震，所以应该是倒过来的呀。那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既然没有地震，山崩从何而来？那目前初步专家们的研判就是，他们觉得尼泊尔境内有可能发生岩石跟冰体的崩塌，堵塞了河道，所以形成堰塞湖之后突然溃决，那么才酿成这一起毁灭性的灾难。也愿所有的人一切平安。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下个礼拜开始呢，各级学校开始陆续开学，不知道您家里头有大学生的话，是不是也开始在帮他又搬东西回宿舍了哈？那有一个好消息是给经济弱势的大学生哦，未来渴望免缴学费，甚至哦买电脑还有网络通讯费也都可以申请学贷，因为呢，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了大学法。高级中等教育法还有专科学校法的部分条文修正案，除了呢把这个免学费扩及到大学生五专后二年级跟二年制的学生，也把电脑跟网络通讯使用费纳入了学贷的范围。好，那至于呢先前在协商的这个学贷利息全免，最后是没有写入条文的，只是以附带决议要求教育部要研议哈，下个学年度是不是全额补助。好，那三读条文里面有明定哦，就读大学的经济不利处境学生，政府也参考他的家庭所得五等分最低20%，还有这个其他财产的调查，这些经济情形之后是可以免纳学费的。可是呢，没有具有中华民国国籍跟户籍的人是不适用哦。相关的经费会由大学所属主管机关编列预算来补助。那各学校呢，可以照据清册之后来向主管机关来请拨哦。那当然实际的适用条件啊、额度啊，还有权利义务这些细节，后续都由教育部来订定办法。

今天来到八月底，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规划了这个明年的行程了，对吧？或者呢，有的人搞不好利用接下来十月份的连假啊，然后呢前后搞不好再请个一两天哦，又可以出国玩了，好幸福呀！好，最近呢有旅游达人提醒大家哈，计划出国的人要留意旅游的预算变化，因为2026年9月1号开始起，台湾的出境旅客随机票收取的机场服务费要提高到750元。不过大部分出国的朋友应该会觉得还好吧，就是多了250块哈。好，当然呢这个预计在20289月1号起要再调升到1000哦，那当然这些费用都含在机票税金里面了啦，不是到机场现场缴纳，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机票稍稍的高一点点。如果在8月31号以前完成了开票，9月之后才出国，如果后续没有进行改票的话，好像有抢到便宜耶，因为还是按原价的500元计收。可是呢，如果你后续有办理改票或重新开票，就要再补足差额啦。所以这个旅游大人是建议大家，有剩几天内，今天27，你听到我这个消息的时候，不过常出国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这个接到这样的讯息吧，吼。这个旅游达人建议大家，如果你行程有确定的话，可以考虑在八月底前完成开票啦。不过当然也不需要为了节省250块哈，盲目的去抢购机票，你要确定你真的可以飞，要不然改票又多收改票费用，然后呢这个机场的出境费又加上来了。好，那交通部说哈，主要是因应航空站呢建设的庞大经费，还有基于使用者付费的原则，那么转机过境的设施使用费也比照出境机场服务费同步两个阶段来调高哈。9月1号起呢由每人500调到750，2028的9月1号再调到1000，两种旅客的收费金额都保持一致来。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实现梦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轻松的事，途中可能会跌倒，会摔跤，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走下去。有天你会发现，那些跌过跤的某些时刻，却成为人生的垫脚石。我相信梦想的实践来自于坚持做对的事，事情不但要做对，还得坚持下去。这样的态度使我在失意沮丧的日子里也从不放弃，最后达成梦想。亲爱的朋友，巨星造船和你坚持一起做对的事情，直到开花结果。
5: 用爱在城市行走，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6: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7: Attention please, 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5: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由

好了，各位朋友们，晚上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湾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所以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装好之后搜寻部分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次想要先出色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帮我们订阅，然后再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来，我们看一下 TikTok 频道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真心，欢迎心啊真心，欢迎丸子，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武太郎，欢迎正义使者阿星，好，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什么样好听的音乐呢？马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还有我们的欧德森同学，你好。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音乐吧，还有 GoGo Radio 的粉丝团 GoGoR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起来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这样子就可以啦。欢迎 Maggie， 欢迎金勇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omo Bear， 来欢迎许丽玲同学，欢迎你。欢迎梁同学 ，Hello！ 来，亲爱的宝宝们，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好，我们这个礼拜呢，都是凤飞飞跟林慧萍的一个很棒的时光哈、哦。喜欢他们两位的好宝宝们，一定觉得听得非常的过瘾。我们今天为帮大家来整理的就是音乐好朋友金曲音乐吧。林慧萍跟凤飞飞是同月同日生哦，中间差了10年，歌唱的声音都超好的，也都在歌林之星好一阵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的是这两位歌者非主打的歌曲，哇，有难度了，对不对？有哪一些非主打的歌曲一定要听的呢？来，这是1984年7月份凤飞飞在《夏宴》这张专辑《仲夏》专辑当中所收录的这首歌，完全非主打，洪爱伦老师说的词，好听的歌曲，凤飞飞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单字哦，就是一个字，叫做寻。留不住

0: 留不住的白云，流过片刻的光影，悄悄的追寻永远不变的心，潇洒的心灵带着无限的憧憬，默默耕耘寻回消失的光景。凤飞飞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流行飞主打寻。
1: 留不住的白云，
0: 欢迎王杰。

来欢迎王杰，好听的歌曲，凤飞飞1984年7月份仲夏专辑里面有很多好歌，对不对？但是呢，这首歌你有没有曾经听过呢？这首好听的歌曲就是凤飞飞所带来的《寻》。这张专辑当中呢，还有一首歌，一听就觉得是在海水旁边，在海滩边，有潮起潮落、潮汐。凤飞飞所带来的歌。

词也好美啊，在记忆里堆满了点点忧郁，潮来潮往，蔚蓝海上，海潮冲进沙滩上，点点足迹，夏日追忆本是孤寂。好听的歌声，陈奕玲老师作的词，丹妮林国雄老师所编的曲，凤飞飞仲夏专辑当中的这首潮汐。

超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凤飞飞所带来的《潮汐仲夏》专辑。仲夏跟童彩我都好喜欢哦。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进行到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歌曲，然后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流行非主打。来，接下来到1992年的7月份，这个是慧萍姐的专辑。慧萍姐在《新恋情》当中有一首这首好听的歌曲，我超爱这首歌的，柯志远老师作的词，苏来作的曲，《偷爱一个人》。怎么样

Yeah, 这是林慧萍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新恋情》当中，节奏也比较轻快，偷爱一个人，哎，真的有那种偷爱的感觉。你音乐很厉害，对不对？能够穿透那个 feel 到我们的心里面。林慧萍的歌，流行非主打，林慧萍偷爱一个人。

好好听的一首歌，偷爱一个人。我们今天听的都是流行歌曲，都是非主打歌，但是我觉得它媲美主打歌，有没有？耶、嘉音浪联播网，嘉宾的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 9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好，刚刚这个是偷爱一个人，对不对啊？接下来这首歌我也超喜欢的。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要重新学习爱情。爱情是什么呢？让姚谦老师来告诉大家。姚谦老师做的词，薛中明老师做的曲，比女人更懂女人的薛中明跟姚谦，好听的歌声，重新学习爱情。欢迎菲妮，欢迎张荣，欢迎金勇哥，欢迎安东尼。

这个歌词写得真好，重新学习爱情。林慧萍有没有唱到你的心坎里？流行非主打。

欢迎宝兰，欢迎明哥，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MTU， 谢谢 MTU， 谢谢郑医师阿星。

重新学习爱情，有没有听了以后特别有感觉呢？欢迎张荣 ，Hello， 张荣说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好听，真的。今天为大家来介绍凤飞飞、林慧萍，流行非主打。我们以专辑为单位，然后呢，我选出里面的好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1985年在《仲夏》专辑之后，凤飞飞很重要的一张专辑叫《同彩》，《同彩》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柯梅、小春做的词，小虫老师做的曲，单字一个字就叫做酒，淡淡的情愁化入浓浓的烈酒，因为我想减轻今晚那份离愁。

你该明白，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纵有千种离愁，还需要一杯酒；纵有千种离愁，还需要一杯酒。好听的歌声，凤飞飞《同彩》专辑里面收录了这首歌《酒》。要记得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喝多了也会伤身哦。流行非主打，凤飞飞带来的歌声。

欢迎叶大荣同学。今天流行非主打凤飞飞同彩专辑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就叫做《酒》。这张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好歌，而这首好歌呢，不晓得听友们有没有曾经留意到呢？这首好听的歌曲，洪光达还有林秋离老师做的词，

这是凤飞飞所带来的《漂泊》。欢迎青薇，欢迎 Fiona， 欢迎勇哥，继续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一个人再分享三次吧。今天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流行非主打凤飞飞跟林慧萍的经典好听的专辑。对，主打歌我们平常听多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来听听非主打歌当中有哪一些好歌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来，接下来是水的慧萍《解法一辈子》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午后阳光细晒，一点风都不来，心情飞过了窗外却找不回，哪首歌呢？林慧萍的《让风进来》。

好好听的歌，对不对？很轻快，然后很缤纷的感觉。林秋离老师作的词，熊美玲老师作的曲，王继康老师编的曲，《让风进来》，林慧萍，流行非主打。

好像嘉年华会的感觉哦，一个午后阳光洒进来的感觉，风也进来了，心情飞过了窗外却找不回来啊，哈哈。

音乐的缤纷度非常的丰富，多姿多彩的感觉。你看音乐就可以感觉到画面了，有没有？欢迎宝兰，欢迎周高明同学。啊，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的脸书美女角色社团，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的好朋友。接下来，你有没有在你的生命的过程当中找到那个对的人？还在寻找 Mr. 或者是 Mrs. Right 吗？这首歌叫做《寻找 Mr. Right》。

这是电话打录机吗？好像是哦 Mr. Right。欢迎丽芬。

Looking for Mr. Right， 找到了吗？你有找到 Mr. Right 吗？好听的歌曲，慧萍姐。接下来1986年掌声响起这张专辑从北联唱片公司又回到了歌林唱片公司的凤飞飞，要带你来回忆一下童年，这是陈水鸟老师做的词，然后这张专辑1986年9月1号何庆清老师所做的曲《童年忆童年》。

好听的歌曲，凤飞飞的《忆童年》。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今天凤飞飞、林慧萍为大家准备流行非主打，都是好听的歌。欢迎莅临。

来，好听的专辑出自于掌声响起，这张专辑1986年9月1号所发行的，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好歌是由陈静心老师作的词，陈静心老师作的曲，哇，感觉好像山泉水流出来了，好多的虫鸣鸟叫声，有一种声音特别的好听，那不是落叶，不是水流，那是悠悠轻轻的宁静。

超好听的，对不对？凤飞飞的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玉山》，丽玲还有我们的陈凯，好厉害，一听就知道了。

超好听的歌，玉山，出自于凤飞飞的《掌声响起》。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些歌，都不是主打歌，但是都有资格来当主打歌啊？流行非主打，今天超级成功的。最后来安排这首歌曲，我想我可以忘记。

们周同学说新恋情将专辑每一首歌都好听，答对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流行非主打，成功，每首歌都可以当主打歌。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呢、哦。我们今天的爵士时间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历史上的一位大师哦。这位大师就是 Lester Young。为什么介绍他呢？因为他的日期，他的出生的日期啊，刚好就是8月27号，就是我们这集节目播出的前后哦。那他在1909年出生哦，他在爵士历史上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位哦，他主要是吹奏次中音萨克斯风为主哦。那在我们来继续聊他的生平之前，我们先来听一下他留下来的录音哦，这离现在哇，都百年了哦。我们来听的这个作品叫做 When You Are Smiling。

Mm-hmm.

哇，你刚听到这是 Lester Young 啊留下来的这个现场录音啊，录音的时间是在1956年啊，在华盛顿 DC 那边所录制的啊，所以离现在也哇80年以上了。那这位 Lester Young 是在1900啊，我们刚讲几年了、啊、我再查一下资料啊，1909年啊，哇塞，已经是117年前的事情了，的8月27号出生啊。那他的寿命不长，刚好50岁啊，他在1959年过世啊。那他留下来的作品非常非常的多，主要是他带来给后面的演奏萨克斯风的很大很大的影响、在他之前呢的萨克斯风的在爵士乐的角色的发展当中，就是一直都是那些越吹越响越吹越大声的人、特别是他前面几代的比他红的当时最红的一些明星都是那种能够吹得很响很大声的、那Les Dan 很不一样，他喜欢吹的柔柔的舒服的、甚至他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怀疑，哎，奇怪，大家都吹那么猛、那你怎么吹得这么柔，就有点像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你看这个网络上所谓网红，通常是一些比较夸张的表演方式，我相信不管什么乐器了、大概都是比较夸张的表演人士在网络上会比较红，可事实上你回想一下，你今天三更半夜自己一个人想放个音乐来听，你可能不会想放那些所谓网红版的演奏。好，所以 Lester Young 就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声音，他就是非常的柔顺，非常的温和，所有的音符都很受控制 under control 的感觉。好，我们再继续聊他之前，我们再来听一首他的录音，我们听到的是他所留下来的一首 Blues 刚好是降 B 调的 B flat fast B flat Blues。

哇，非常精彩的一首快速的这个 B-flat blues 的演奏啊！你可以看到这位 Les Dayon 其实技巧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他可以非常控制他的音色，哦，他可以缓缓的到来，所以他的表演其实在后来有录音技术出现之后呢，其实非常非常受欢迎。我相信听众朋友也可以感受到，如果你今天是在听唱片版，跟你到现场去听演唱会，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制作他们都会有两种不同的版本，因为唱片是要让你戴着耳机或在家里安静的时候重复聆听的，所以他在制作上会让他舒服一点点，不会过度的渲染。可是反过来在现场表演当中，通常都会透过重新的编曲让他夸张一点，让你在现场很有哇感染力，很夸张这样啊，跟着喊跟着叫跟着唱歌。那 Les Dayon 他的音色就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好，非常非常适合被录制起来。我们再来听一首他演奏的慢歌，非常有名的爵士 standard， 叫做 I Can't Get Started。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到的这是由 Lester Young 所演奏的 All of Me、哦、非常经典的一首爵士名曲、哦、然后 Lester Young 他是在、这个1909年出生的、哦、他在他20岁之前左右都一直在美国的中南部、哦、非常非常的比较穷困的地方，但他出生在一个音乐的世家、哦、当然全家就是以音乐做过日子，但当时所谓的音乐世家不等于是他们就很有钱、哦、因为可以想象就像台湾早期的所谓的乐师啦、啊、音乐工作者 Nakashi 一样、啊、就他们当年早期的黑人真的就那么辛苦、哦啊、但是他从小受到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了很多很多的乐器、哦、听说他最早一开始学的是小提琴，后来又学过小喇叭，然后又拉过又打过爵士鼓，那大概在13岁左右的时候才开始吹奏萨克斯风、哦、那但他很厉害，加上前面、从小到大的音乐的素养，在他一拿到萨克斯风之后 就非常非常上手、哦、那他在20岁左右的时候就离开家、啊、到了别的城市慢慢去发展，加入了不同的乐队、哦、那我刚刚前面聊到他的音色比较柔软，他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人哦。那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我之前在听学校老师在讲的时候，他曾经参加了一个大乐团、啊、所谓的 Big Band、啊、这个乐队邀请他，甚至他住在这个乐队的领班的家里哦。那乐队领班的太太呢就嫌他吹得太软太柔了，因为他们打对台的隔壁的乐队，哇，那个里面的那个小萨斯风手吹得特别猛，很红啊，所以他都每次在家里哦，就故意很大声的放敌人呢，就是另外一个大乐队的萨斯风的首席的唱片，希望这样能够改变 Lester Young。当然 Lester Young 觉得很烦的，那不是我的风格哦。哦，他甚至有一阵子离开了这个大乐队，可是后来事实上证明了他非常非常受欢迎，后来他又再回到这个大乐队来演出哦。我们再来听一首一样是他的录音吧，听到的是他跟非常这个传奇的这个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哦、Oscar Peterson 所合作的录音哦。我们来听的曲子叫做 Just You。Just 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你刚听到这个又是 Les Dion 非常留下来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录音哦，这是一段他的即兴演奏啊，这就用一个 blues 的结构，他的即兴演奏，所以取名就叫 Ad-Lib Blues 啊，就是即兴演奏的一首蓝调啊。你可以听到他一开始进来那个技巧就非常非常好哦，而且他吹得很轻很柔，我相信如果你有在关注萨克斯风，如果看一些现在网络上流行的话，很多人都吹得很大声，故意的 bang bang 吹得很猛很满哦。那可 Les Dion 不是，他不管你在什么情况底下，在大乐队在底下观众客满的底下，他都非常冷静的缓缓到来哦，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哦。那在这个音乐圈当中，特别是他这个时期哦，有一个非常传有就是很大家都这个耳熟能详或者是为人这个津津乐道的故事，就是他跟 Billy Holiday 的关系哦，他们俩并没有在一起啊，但是惺惺相惜啊。Billy Holiday 是一个非常棒的爵士女歌手，但是身世很辛苦很辛苦哦。那 Les Dion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萨克斯风手，然后他们两个经常一块合作，所以他们的合作就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录音啊。我现在想不起哪一首曲子，我甚至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老师还放了一段录音。哦，是 Les Dion 在 solo 的时候，你可以听到那个 Billy Holiday 在旁边听到都难过的在啜泣这样哦，所以他们两个真的是惺惺相惜啊，留下很多经典的录音。我们就来听，这个由 Billy Holiday 跟 Les Dion 他们有合作的哦。那在2001年的时候，有一张这个唱片公司，他们把它重新整理，把他们留下来的合作的录音啊，整理成一张专辑，叫做《A Musical Romance》，音乐的浪这个罗曼曲哦，浪漫曲哦。那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Fooling Myself》。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刚听到这很精彩的录音哦，又是这个由这个 Oscar Peterson 啊，加拿大裔的黑人钢琴手、传奇钢琴手，跟这位传奇萨斯风手 Lester Young 啊，他们合作所留下来的录音的记录啊，这个曲叫做 Indiana 啊，一个比较困难的曲子啊。我们刚前面有聊到这个 Lester Young 跟 Billie Holiday 的故事啊，那他们两个其实我相信就。一定就当然时代的不允许或者环境的刚刚两个人状况不允许，虽然从来没在一起过，但两个一定非常非常欣赏彼此、哦、所以我们留下来的很多的作品你可以听到那个萨斯风很轻柔的帮 Billie Holiday 这样很柔细的音色在互相的呼应伴奏，他们两个真的非常非常合，从音乐角度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作品、哦、特别是你看 Billie Holiday 他的声音不像 Ella Fitzgerald 那么厚那么宽那么大、哦、他反而是娓娓道来细细的抒情这样、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凶猛的萨斯风，跟着 Billie Holiday 也许就不是那么合了。那同样一个时代，他们遇到了这个 Lester Young 啊，所以两个在一起合作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听。我们再来多听几首他们留下来的录音啊，我们来听的这曲叫做《Time on My Hands》。

0: 啊，非常可爱的曲子啊！你刚刚听到曲子，我刚歌名我发现我只念了一半哦。歌名我刚刚念 Time on my hands 啊，就是时间在我手上哦，可能讲的是表了。
1: 听，那是学校上课钟声，经历了两个月的轰炸，各位家长。您辛苦了。
2: 给我一杯冰滴燕麦拿铁。
3: 当孩子转身奔向新学期，拿回遥控器和收拾不完的点心盘，来首你喜欢的歌，找回客厅的安静和属于妈妈的优雅。家音乐联播网，恭喜各位家长开学快乐。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十分经典的西洋情歌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许多人记得的这首歌的版本呢、应该跟1992年的终极保镖电影很有关系，当时主演的 Whitney Houston 除了带出了故事的剧情张力，也以他嘹亮的又穿透人心的歌喉唱出了这时代的一个经典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很多、的乐迷朋友在挑战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尤其是主歌接到副歌的那个等待拍子的那个环节、让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事实上这歌的原唱者并不是 Whitney Houston， 早在1973年这歌就透过了当时正在发展音乐事业的 Dolly Parton 完成了创作，并且进行了第一个版本的录音。那时候 Dolly Parton 其实是写给在事业上对他极有帮助的一位伙伴，那时候、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跟他的这个伙伴就是华格纳一起工作，但是他决定呢自己要独立成长一下，那为了要好好的跟他的、伙伴说清楚他接下来可能要走单飞的路线，所以他就写出了这一首充满感激的一首歌，向他表示啊，真的这一路以来非常非常感谢他，而且他会永远爱他。其实回顾 Dolly Parton 刚出道是在1967年，当时已经是知名的乡村歌手波特华格纳就邀请了当时还是新人的 Dolly Parton一块加入电视节目，就是 The Porter Wagner Show 这两个人的合作大获成功，使得他们成为了深受欢迎的乡村音乐二人组，而 Porter 也成为了他的恩师以及制作人。直到合作七年之后， Dolly Parton 想要单飞追求更不一样的事业，一开始、Porter 当然不太愿意他离开，两个人产生了争执，而 Dolly Parton 就选择用这首歌说服了 Porter Wagner，也才有我们所听到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据闻一开始 Dolly Parton 是在办公室自弹自唱给华格纳听，这听完之后啊，这 Porter 就说，只要你把这个歌交给我制作我就让你离开，因为他觉得这个曲子是、他有生之年听过最美的一首歌。事情就这样成了。欢迎和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这两天在流行乐界传来的大消息就是 Dolly Parton 以80岁的高龄离开人世，许多人相当的想念，相当的惋惜，甚至他在美国的一个影响力也让川普、下令全国降半旗一周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以及致哀。而到底谁是 Dolly Parton？如果你是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朋友，你应该会有机会时不时听到我讲他的故事，不论是因为他一直到年纪很大都还是在从事演艺活动发表新的作品，所以我们会常常介绍到他不同时期的故事，再者就是他在许多年轻世代的音乐人心中真的是一个典范吧，一个令人敬佩的一个典范。我们今天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同时也来听听他不同时代的金曲。其实我们要听到他相当早期所写的一首歌、这个歌叫做 Coat of Many Colors、其实我们曾经回顾过 Dolly Parton 的成长故事，他是在一个挺贫穷的环境当中成长的，有一段时间连衣服都没得穿、他的妈妈为了帮他做一件新衣服，所以、去找不同的布、拼成了一件衣服、这衣服是看起来很彩色很 colorful。其实那时候很多人看到他穿这个缝缝补补的、衣服有点瞧不起他，但是他觉得很感谢妈妈的爱，在长大成人之后他就写了这首歌、来谢谢他的妈妈 Coat of Many Colors。

我们听到的是 Dolly Parton 向母爱致敬的这首歌曲 Coat of Many Colors、美国乡村音乐的传奇巨星 Dolly Parton、日前在田纳西州纳许维尔、离世，享受80岁。美国总统川普发文致哀，也称赞他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歌手之一，并且下令全美降半旗、一周来悼念他。我想太多人非常想念他。 Dolly Parton 是全球流行文化或是乡村音乐的某一种程度的化身吧，而他在业界的成就是跨越70年。在他80岁、离世，你会想，哎，他在演艺事业上有70年吗？的确有，他很小很小就开始写歌了。很多人说他的世纪金曲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但是他的世纪金曲还有非常非常多。他一生总共写过超过3000首歌，全球唱片销售量突破1亿张。他曾经获得十多座的格莱美奖，包括终身成就奖，并且获得50-60次以上的提名，也是乡村音乐名人堂的成员之一。除了音乐，我想 Dolly Parton 更以卓越的商业头脑，还有他无私的一个慈善工作而闻名在乐坛。他曾经创立了一间叫做想象力图书馆、叫做 Dolly Parton's Imagination Library。 这个地方是常年为全球的小朋友、只要有需要、他们就会免费的寄送书籍，推广普及教育。另外他也在田纳西州打造了非常著名的一个乐园，叫做 Dollywood 多利山，希望能够为他的家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带动观光。那除此之外，他在几年前因为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可能有一点能力、他慷慨地捐赠了上百万美金、资助莫德纳疫苗的一个研发。其实我想、他深刻地感受到，有时候在经济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之下，真的会成为某一些人发展的一个阻碍，所以如果他有能力，他愿意多花一点心力。其实 Dolly Parton 的一生从一间小木屋开始，没有人想到这个小女孩，她个子也很小，但是、却能够走到这么广大的世界，对这个流行乐坛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Dolly Parton 她的打扮当然是非常鲜艳的，我们都记得她那个招牌的金发，非常华丽的，非常你可以甚至说很浮夸的水钻的风格、是让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她只要、一讲话一唱歌，就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灵感泉源吧。接下来我们要回顾的也是 Dolly Parton 超级的、这个时代金曲，就是《酒令》。那《酒令》这个歌里面谈当然一个女性的心情等等，而这样的一些议题一直影响到后代、我这几年曾经看过一个美国歌唱选秀节目，就看到了一个三人组的女孩们，他们就写了一个新时代的酒令来向 Dolly Parton 致敬，因为他们在谈论一些女性心情处境的一个议题，觉得、Dolly Parton 真的很有远见，因为关于这个女性成长的故事是不过时的、所以 他的这个歌其实影响非常非常多人。我们再来回顾、相当早年的 Dolly Parton 所唱的这首酒令。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持续来聆听西洋流行音乐的经典啊，特别要向 Dolly Parton 女士来致敬。那刚好这些日子，像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听的是老字号的歌手哦，有啊，现在轻松很通俗的音乐性之外，歌名或是歌词当中对于上班族的描写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从所谓歌名的朝九晚五，你就可以知道会引起许多人的共鸣了。相较于现在来看，可能描写上班族的生活不会是一个大流行的话题，但是这样的一个主题从以前到现在都非常会有生活感。很多人喜欢 Dolly Parton 的歌，就是因为他在唱出很多人的一个生活，而不是一种政令宣导啊。我想这也是他很成功的原因。我们来听这首 9 to 5

Dolly Parton 经典好歌 9 to 5。在乡村音乐界有许多受人尊敬的资深女艺人，不过很少人可以像 Dolly Parton 呢、她是一个横跨数个十年，红遍乡村乐界、流行乐界，一直到她离世之前持续在做演出，而且有高水准作品推出啊，这是一个令人敬佩的艺人。1946年出生在田纳西州一个非常贫穷家庭的 Dolly 啊，大概七岁时

时候就在地方的电视台做表演。14岁的时候呢，他就登上了被那个年代乡村艺人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演出目标，就是大奥普里这样的一个舞台。大奥普里是位在田纳西州的一个现场音乐表演场地哦，那时候一定要有一些功夫才可以登上这个舞台，但是 Dolly Parton 14岁就达到这个目标了。后来1967年他的首支商业单曲叫 Dumb Blonde这个歌的推出让他正式的进入乐坛，而且也证明这个淳朴的小女孩不只是歌词里面所说的 Dumb Blonde， 她有很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我们回顾 Dolly Parton 早期的音乐以传统乡村形式为主啊，许多的经典一直到现在持续的被翻唱，像是我们刚刚一开始所听到的1974年她所写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这个在发表之后呢，是三度在不同年代登上排行榜的冠军分别是1974年的第一版，1980年的重新改编版，还有在90年代的时候由 Whitney Houston 为着电影《终极保镖》所翻唱的版本。我们刚刚有听到的1973年的酒令，这个在首度打入流行单曲榜之后呢，这个也被视为是酒令走出了所谓舒适圈，就是他的乡村越界，他走向了流行乐界，而往后所推出的作品曲风也更加的多元化了。我们刚刚有听到1981年的 9 to 5我们说这影响力很大，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1983年所推出的一首歌叫做 Islands in the Stream， 这歌出现的时候是横扫了成人抒情榜、流行单曲榜以及乡村单曲榜的冠军宝座，可以说是将 Dolly Parton 的演唱生涯推到最高峰。所以我们一定要来听听这对于 Dolly Parton 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段作品啊。那我们要送上这个版本呢，是他在多年之后和也是一个他同期的好朋友 Kenny Rogers 一起合作的 Dolly Parton and Kenny Rogers 一起诠释这首 Islands in the Stream。

真的是惺惺相惜的同时期的歌手朋友。我们听到 Dolly Parton 和也是一个乡村乐器的大佬啊 Kenny Rogers 一起合作 Islands in the Stream。 我们有说到 Dolly Parton 其实不只是在他同龄的朋友他的生活圈啊是人缘极佳的之外啊，他对于下一代的音乐人也极有启发。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是他在1987年的时候和 Linda Ronstadt 以及 Emmylou Harris 他们曾经合作的一张专辑叫做 Trio。 那这个 Trio 专辑当中翻唱了一首50年代的经典叫做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啊、那这歌的翻唱使得1987年的 Dolly Parton 有机会又回到传统的乡村乐风。那如果你比较喜欢这种 traditional 的 country music， 你可以来回顾一下 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 跟 Dolly Parton 合作的这张 Trio 专辑，我觉得是很经典的一个作品。那这张专辑被许多乡村乐迷视为是非买不可、必定要收藏的乡村音乐的重量级专辑啊。那么我们接着就来回顾啊这么经典的一首歌曲，就是他跟 Linda Ronstadt、Emmylou Harris 所诠释的 To Know Him Is To Love Him。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所有好朋友们啊，再次来认识在美国流行乐坛演艺界或是乡村乐界都有极大影响力的一号人物，就是 Dolly Parton。 Dolly Parton 女士啊，在这几个月曾经取消多场表演啊，包括了今年五月份她原定的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演出啊。其实过去这几年她的免疫以及消化系统啊失调了，但她也曾经很有信心的表示她对于药物以及治疗的反应挺好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康复啊。当时他还幽默自嘲说，这治疗令我有一点头晕啊，所以我不可能穿着五寸高跟鞋拿着斑鸠琴吉他之类的乐器啊来唱歌啊，因为你们知道我上台一定会穿高跟鞋啊。所以他还是很在意自己，即便在病中如果要登台的话，那所有的行头都不能够缺少。这就是早期的演艺人员，他们非常非常敬业啊，只要身体的状况不合适的话，其实是非常爱惜羽毛的。那 Dolly Parton 的作品其实呈现了这半世纪以来美国人的各种生活经历吧。那么他一生写过超过3000首以上的歌，像我们刚刚有听到 Coat of Many Colors 啊，其实这个歌是他向妈妈表达敬意的一首歌。他想念着妈妈在田纳西州的那个小小的房子里面用不同布料缝制衣服，为了就是给他们一件可以穿的衣服。那他也曾经写下非常多关于爱情的歌曲，引起很多人共鸣，我们今天都回顾了像是 Jolene 或是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啊。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他多年来参加慈善工作，到2020年的时候，他甚至我们说他捐款去帮助，新冠疫苗的一个研发，他持续在做这些事情，希望能够用自己实际的一个行动也唤起更多人真的是要回馈给社会，要回应各样的一个需要。虽然这些天他离开了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到了那个好的无比的地方去。我们接着要选播的一首歌，是他接受邀请的一个合作，就是他和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黑人灵歌合唱团，就是Ladysmith Black Mambazo 雷村黑府合唱团带来的一个合作。而且他们一起唱的这个歌，我想就是 Dolly Parton 他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敲敲那天堂的门吧，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在听他们合作之前，我想也回顾一下这首歌的诞生背景。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很多人翻唱过，不最早是大家所熟悉的美国民歌之父 Bob Dylan 在1973年为着电影《比利小子》所写的经典作品。这首歌的诞生具有特殊的创作背景啊， Bob Dylan 当时参与了这个电影的配乐创作，并且也在这个电影当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那故事讲的就是西部传奇人物 Pat Garrett 追捕过去好友比利小子的故事。而这首歌曲在电影当中出现的环节，就是影片当中有一个年迈的警长在枪战中受重伤的一个场景。当时这歌的出现也为这段充满悲剧性的情节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张力。 Bob Dylan 以简单而深刻的词句勾勒出面对死亡的无奈以及放下的心境，而这位警长的角色也象征着旧时代即将消逝的象征，而所谓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的意象则是唤起人们对于生命终点的一个思考，我想也传达出人们在面对生命终结时候的也许是一种无力，但是也是一种解脱。当时在创作之上， Bob Dylan 运用了简单的和弦以及旋律，但是营造出令人动容的一个氛围。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这个歌表达了死亡的不可避免，但是其实可以带出一种内心平和的渴望。我们也知道这个歌虽然是为电影场景而写，但是 Bob Dylan 的歌词或是音乐总是具有深刻的普世性，也让这歌成为我们对于生命脆弱还有无常的一种醒思。多年来这首歌被广泛的应用在不同文化以及情境当中，也成为人们面对失落告别甚至是未来的一种憧憬的象征，很有意义的一首歌。我们今天要来听的这个版本就是 Dolly Parton 在好些年前接受了黑人灵歌合唱团
Lady Smith Black Mambazo 的邀请，他们一起合作了这首铿锵有力的 Knocking on Heaven's Door。 我们要向 Dolly Parton 谢谢，谢谢他为这个乐坛带来这么多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段作品。

0: brothers and sisters, see you in heaven.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佳音 Love 铃木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咖啡猫在节目当中，我们先花了一点篇幅来向流行乐团乡村乐界的巨星啊，演艺圈的大姐大 Dolly Parton 女士来致敬，谢谢她带给这个时代这么多精彩的、铿锵有力的或是深入人心的动听的旋律。那接着回到节目现场，我们要特别来关心一下两厅院夏日爵士的系列活动呢，在这个周末就要进入到2026年的活动尾声了。那么在压轴做专场演出的就是每一年都会出现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今年他们将会向两位名家致敬，我们也曾经介绍过的，包括了有 Charlie Parker 人称 Bird 先生的这号人物，以及Cliff Brown 也是一个天才的这个管乐演奏家，他们将要以这两位音乐家为题来做演出。8月29号礼拜六晚间的7:30

享。李晨玉老师他们今年台北爵士大乐队有一张数位专辑的一个上架，也使得他们入围了在先前才刚刚公布的传艺金曲奖的一个入围名单。这套作品呢，就是台北爵士大乐队这些年在执行的一个专案，叫做《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啊。那第一集现在朋友们已经可以在各大数位音乐串流平台来欣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你我都相当熟悉的胡桃钳组曲，听听他们如何用爵士乐的语法改编这么经典的古典乐声。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台北爵士大乐队《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这张专辑当中非常重要的开场曲，就是《胡桃前组曲》啊。那么我们特别提到了台北爵士大乐队的大队长啊，领航者萨斯风演奏家李成玉老师会加入在我们今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的活动现场。那当然也要来感受一下他所带领的台北爵士大乐队近期的活力是如何。那么我们有提到他们其实在九月份呢会在继续的承办中山堂广场音乐节，这回台北爵士大乐队呢也会有精彩节目贡献啊，而且台北中山堂的这个广场音乐节是免费参加的，所以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台北爵士大乐队的社群平台官方网站，你也可以到现场感受一下他们的音乐魅力啊。那与此同时我们也和大家来推荐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这样的一个系列主题专辑。接着我们所听到的这个作品本来就是一种进行曲的形式啊，但是加上了爵士乐的语法会更加的威风凛凛吗？ OK， 讲到威风凛凛进行曲，就是你我都相当熟悉的古典名曲艾尔加的名作。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仔细听小号、高音萨斯风以及吉他他们之间所带来的精彩对

我们现在来回顾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在这一年将他们计划挺久的这个计划，就是将古典音乐成为爵士乐的这个录音计划。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他们将录音的成果正式的数位音乐上架。那这张专辑也获得传艺金曲奖的入围肯定啊，非常为台北爵士大乐队感到开心啊。我还记得当时他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呢，其实做了一个小小的历史脉络的呈现啊。他们就分享古典音乐最初是献给神的，随后古典音乐献给贵族，再慢慢的传播到平民的生活当中。那所谓相较于古典音乐，如果就某种次序来看，是从上往下的音乐类型，这爵士音乐的发展却刚好是相反，是所谓的从下往上的音乐。爵士音乐发展在庶民风花雪月的娱乐场所，随后才进入到中产阶级的社交生活，慢慢的又成为了美国最重要的艺术文化资产。爵士音乐从底层一路爬上来的过程并不容易，那曾经因为不被理解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旗舰，所以我们也知道爵士乐在初期其实遇到非常多不公平的对待啊。有一段时间爵士乐手就戏称所谓的古典音乐是合法音乐，那么也自嘲表示这个爵士乐是非法音乐。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脉络之下，台北爵士大乐队就此出发，他们希望能够将过往著名的古典乐曲做爵士化的改编，慢慢的集结而成所谓合法的爵士乐，成为了一个合法爵士乐的专辑啊。这虽然有点这个在玩着历史脉络的游戏，但其实也是音乐家们的起心动念。现在这个时代本来就没有谁比较高贵，而什么样的音乐真的能够打动人心，就交给乐迷朋友自己来判断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回顾的是台北爵士大乐队所录制的《亲爱的，我把古典变爵士了》第一集的精彩录音。那期待这些古典乐的名曲在朋友们心中会有完全不一样的聆听感受。那朋友们如果想要感受一下爵士大乐队的魅力除了我们所提到的两厅院夏日爵士节庆乐团这个周末在两厅院有做重点的演出之外，在九月份中山堂广场音乐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台北爵士大乐队演出的实况魅力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所听到的更是大家所熟悉的咯，就是给爱丽丝，听听爵士大乐队怎么样向这非常细致的很有气质的古典名曲来致敬。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更多的和我来认识当代爵士乐的发展，岛屿即兴 Jazz Nerd， 我们明天见。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星。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00。

这里是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为大家来分享的是 Tasha Cobb 以及 Israel Houghton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而今天在节目当中，凯西想要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个团队是 Worship Together。 这个平台呢，其实他们集结了非常多福音音乐创作者的作品在这其中来跟大家分享。除了作品之外，其实他们也希望借由这样子的聚集，能够更多的训练对于敬拜音乐有负担的朋友，又或者是希望能够在这些讯息当中更多的被得着哦。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有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团队参与在其中，例如 Gateway Worship 以及像是 Chris Tomlin 这一些非常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都加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行列当中。而他们也其实就用许多社群平台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希望能够传递出来的信息。今天凯西就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依然有许多音乐好朋友们在这当中来跟大家分享非常棒的诗歌音乐。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当中的敬拜歌曲 Wonderful。

刚我们所聆听到的就是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介绍 Worship Together。 刚刚这首诗歌呢是来自于 Patrick Bartlett 所带来的诗歌音乐哦。那他的诗歌音乐非常擅长用 acoustic 的方式来带领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今天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诗歌音乐平台，它其实集结了非常多熟悉的诗歌音乐创作者，而事实上在这当中经营的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机构，也就是 Capital 他们一个音乐的 group 来跟大家分享的。那这个 group 其实他们核心就是希望能够连接全球的这些敬拜者以及创作者，甚至于是教会哦。那他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桥梁来连接大家，也许你希望能够在这当中来分享你们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更多的来与不同的团队连结哦，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彼此服侍当中让更多的人因着这些诗歌音乐而得着帮助。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 Burned in Us 当中收入的这一首诗歌 Trust。

今天凯西在节目跟大家分享这一个音乐诗歌的平台 Worship Together， 在这里面就是大家一同的来敬拜哦。所以在这里面的诗歌音乐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这些福音乐创作者，他们一起参与在其中，然后一起来分享诗歌。刚刚有讲到了，除了这个 Pat Barrett， 他在这里面有很多的诗歌音乐分享之外，他们也邀请像 Gateway Church 的诗歌创作者，以及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Chris Tomlin 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的诗歌音乐分享。那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像 We the Kingdom 这个兄弟党的诗歌团队，他们也会参与在这样子的一个侍奉当中。紧接着下来，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今天分享的这一张专辑 Bird in Us 收入的一首诗歌，叫做 Always on Time。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首赞美之泉的诗歌《让爱走动》，提醒我们爱需要付出行动。我们都曾经走过伤心与沮丧，也曾因着别人伸出关心的双手，让我们都能被爱拥抱。
1: 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0: 在圣经约翰福音13章，耶稣亲自为门徒洗脚，并且告诉门徒，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用实际行动活出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罗东 FM 九零点三、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听众朋友们介绍 Worship Together 这一个敬拜的音乐平台，在这里面为大家来预备了很多不同教会以及诗歌音乐创作者的作品。那当然在这里面包括歌词、和弦、影片还有教学，都希望更多的跟朋友来分享哦。在这里面呢，涵盖了刚刚大家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些敬拜主领，当然也分享了这些经典的敬拜歌曲，甚至呢他们其实也在这里面预备了一些西班牙语的敬拜赞美，那还有这一些创作者的访谈哦，就是希望借由这样子的平台，能够对于敬拜音乐以及学习有更多不同的认识以及帮助。紧接着下来，我们就来聆听这西班牙语的敬拜诗歌，这首歌曲翻译成中文叫做《跳舞》，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来到神的面前来跳舞，让我们一同的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 如果你想要认识更多不同的诗歌音乐，又或者是你希望能够有一个资源是让你可以聆听到很多你可能很熟悉教会的诗歌，就可以使用这个 Worship Together。 在这个平台里面，除了有很多的诗歌专辑，那他们也有访问这一些诗歌音乐创作者，他们为什么创作这些诗歌或者是这些专辑，希望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他们创作的一些理念以及感动。紧接着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今天凯西跟大家介绍 Worship Together 他们的一张专辑，叫做 Bird in Us。 那紧接着就让我们来聆听在这张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 All Lives in a Nam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们分享 Worship Together 的诗歌音乐，希望听众朋友们会喜欢。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首诗歌叫做 Praise the Lord Forever， 让我们不断的在神的面前来敬拜，不一定是唱诗赞美，很多时候真的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让我们专注于神，让我们更多的为主过每一天。节目的最后送上这一首歌曲，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我终于敞开自己，冰封了好久的心。
3: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不变的爱，爱我。
4: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嘉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作品编号79。听完之后再欣赏舒曼的 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作品编号79。这是1725年巴赫40岁那一年的10月31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宗教改革庆典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3到8节，主要叙述主位降临必有不法者显露，另外还有启示录14章6到8节，主要叙述天使传福音。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Humboldt， 还有17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 Reinhardt， 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第84篇的第11节的经文。经文提到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要赐下恩惠与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为正直的人。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感谢神教我们持守真理，让我们永远自由。巴赫他是安排由三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低音，再搭配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开场的合唱还有后来的女低音咏叹调以及女高音男低音二重唱，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作品编号

嘉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因为耶和华神是太阳是盾牌》，作品编号79。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感谢神教我们持守真理，让我们永远自由，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舒曼的 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在1836年夏天，舒曼跟他的未婚妻克拉拉相见时难别亦难。到了1838年，这首作品完成之后，舒曼写给克拉拉的信上提到说，只要你回想1836年夏天我俩的分离，你就可以了解这首幻想曲。第一乐章是我所写过最热情的篇章，是为了你的深沉悲叹。基本上这是一首自由形式的奏鸣曲。三个乐章啊，原先都赋予标题，分别是废墟、战利品还有棕榈之夜。不过后来舒曼将这些标题全部删去了，然后呢，在乐谱的开头写了一段话，通过所有的音色冥想的多彩的梦幻温柔悠长的音符献给专心的聆听者。而前辈钢琴大师 Edwin Fischer 则提到说，这首作品啊，可以说是钢琴灵魂的象征。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Maurizio Pollini 波里尼单钢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舒曼 C 大调幻想曲作品十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Maurizio Pollini 所单纲演出的舒曼 C 大调幻想曲作品17。兼这位钢琴家 Maurizio Pollini 波里尼，他今年78岁，来自意大利的米兰，早年念米兰音乐院，主修钢琴、指挥还有作曲。1960年他才18岁，就赢得了华沙肖邦钢琴大赛的金牌。他在当年89位参赛者里面年纪最轻，但是评审委员钢琴大师鲁宾斯坦却公开宣称在技术上当时的普利尼已经优于评审团的任何一位成员了。但是赢得金牌之后的普利尼却忽然退出舞台，5年之后才东山再起，然后就逐渐成为一代巨星。一般来说，普利尼的演奏特别注重清晰节奏还有逻辑，他只认同可以越演越好的曲目。他的拿手曲目呢，领域非常的宽广。

他的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备受赞誉， Schoenberg、 贝尔格、魏本、布列兹还有 Stockhausen 同样也非常的精彩。总结来说，在 Paulini 的音乐世界里面，肖邦和德布西、莫扎特和 Bartok、 贝多芬与布列兹彼此交互的影响，结果音乐得以永葆新鲜了，不会变成博物馆里面的收藏品。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

0: 圣经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记载着这样的故事，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1: 你们都跟随我一阵子了，见过我如何行事，怎么说话。现在我们要兵分多路，随走随传，到处去说天国近了，并且医治病人，把鬼赶出去。
2: 夫子，我们不像您一样有能力，万一我们医病赶鬼不成，还被恶者攻击，该怎么办呢？
1: 哎，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们，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才要怕他。
3: 夫子啊，您不要说这些死亡啊、地狱啊、鬼怪的，这样吧，请您跟我们一起去，我们心里平安一些。
1: 你看，你们认为不值钱的麻雀，天父一样看顾他们，你们比麻雀贵重得多，天父数过你们的头发，也必细心保护着你们。不要惧怕，把平安带给更多人吧。
0: 亲爱的朋友，面对超自然的能力，不可知的事情，我们难免恐惧害怕，但天父愿意赐下平安给我们，给予我们永恒的看顾与保守。平安七月节，破除鬼月恐惧，上帝赐福每个日子，使人享受真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现场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即将到来的这个台北爵士音乐节，而且今年是20周年，那肯定要盛大举办啊！那今年的主题叫 Jazz Right， 绝对啊，对对错的对，绝对特别。那我们来邀请到今年的爵士节的策展人，也是我们河岸留言的老板林振儒老师。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龙好， yeah, 主持人好，对，
0: 哇，太棒了，已经哇，这个台北爵士已经20年了。
1: 对啊，就20年，从小看到大了，
0: 真的是半辈子前的，好快哦，这么久哦，
1: 哇，对，一瞬间。
0: 所以等于第一次办是2006年，
1: 对，
0: 哇哇哇，那你们总共这样20年，这个20年要弄参与很多年了哈。
1: 有
0: 超过一半，
1: 差不多，嗯，差一半，
0: 超过一半都是你们参与的哦，真的是不容易哦。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音乐节，而且这20年来，我觉得这音乐节的改变很大，从本来只是单纯的就那两天定点的演出，
1: 惩罚这种，
0: 到后来变成是哇两周，后来变成是现在要布及到像今年就布及到整个台北市到处都有音乐节，
1: 是
0: 啊，而且还有国际的，有台湾自己的音乐，也有给年轻一代的新生音乐家哦。整个我觉得整个音乐节的这个功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了。
1: 嗯，
0: 那在我们在聊这个今年音乐节之前，我们先来播一首即将要来到台湾的演出的音乐家的音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你想先播谁的？
1: 我觉得我今年我们有邀3组国外的哈，
0: 嗯，
1: 我们那个来 play 那个 Arihonic 的这个 trio 的
0: 作品
1: 叫 Birds Playground，
0: 好，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1: 嗯

0: 耶、yeah, 非常非常精彩的现场演出的录音啊。你刚听到这是来自音乐家 Eric Honing 的曲子，叫做 Birds Playground 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你们今年邀请到的这位国际音乐家。
1: 好，这个 Eric 呢，他是一个 base 在纽约的非常活跃的一个像比较 avant-garde jazz 的这个鼓手，
0: 比较前卫一点、
1: 比较前卫一点。然后他也事实上他来过台湾
0: 哦，真的、哦、
1: 来过台湾表演，然后在台湾的这个反应也蛮好的，那我就延续这个表演后的这个余波荡漾、
0: 然后有
1: 对对，刚好这个时间
0: 要求再把他找回来，
1: 是是，他事实上他也是意愿很高啦，对对，事实上对对对，然后刚好就是大家都可以的时间，就很高兴可以再把他邀回来。
0: 其实光是刚刚那首现场演出的曲，就听到里面就好多不同的元素啊，不只是传统的，已经不是传统的，我们讲 swing 啊、bossa nova 这种，里面听到好多不同的音色跟声响哦，
1: 是
0: 哦，这真的是很前卫的作品。我觉得这也反映出来整个台北爵士音乐节这20年来的改变哦。我记得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演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我相信音乐节最早的功能，某种程度来说是推广比较多，然后让很多听众朋友根本不知道爵士乐是什么的台北市民，让大家开始哦，原来这是爵士乐，把爵士乐从一个比较不被见光天的那种晚上的日子，拉到一个开放的空间，让更多的市民可以近距离接触啊。但在光是今年邀请到这位 Eric 就可以感觉到，哇，这20年台北市民对爵士乐的接受度已经改变非常非常大了。
1: 是是是，
0: 从以前一开始都要听那些耳熟能详的曲子，到慢慢可以接受创作，开始现在可以听到 avant-garde 了。
1: 对，因为这20年来其实最大就是，其实光台湾的爵士的这个 scene 成长就很大了，
0: 真的真的。
1: 然后它已经变成一个平台了，就是说它变成说它是一个国内的这个。在长期 play jazz 的这些好手高手们的一个聚焦的一个平台，同时他也受到国际的一些乐团的一个瞩目，像今天我们就收到很多的邀约的 email， 可惜这有点慢，因为我们这个大概就是、
0: 他们主动是来说想来演哦，
1: 对对对，那可是我们这个已经是大概2月份就截止了、所以他就是信都来得太慢了所以我们已经慢慢这个平台已经受到这个国际的瞩目。
0: 哇，所以本来是我们下周9月份才要开始的音乐节，2月之前就已经都早就规划好了，所以这个整个 production 的日子是超过半年时间，
1: 是是，筹备时间超过半年，
0: 所以台北市民真的很幸福哦，哇，有一个这么在你们在享受这些免费的音乐会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团队已经工作超过半年了，跟国外的 email 往来，然后一块块钱在那边斤斤计较，把这些经费都能够花在最精彩的节目上面，
1: 对，
0: 真的是不容易哦，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他们说今年的爵士音乐节因为都20周年嘛，有没有什么特别特别的安排是过去曾经没有曾经发生过的？
1: 今年我们就是有扩大举办这个，我们有做一个 Jazz Ride Party， 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叫 Jazz Ride。
0: Right，
1: 那又是要用 Jazz Ride， 因为今年就是丙午火马年嘛，动荡的一年，这样。
0: 动荡的一年。
1: 凡事就是这个以暴制暴，所以就非常动暴。所以我们想，我们要做对事情。Jazz Ride， doing the right thing。所以我们用 Jazz Ride 这个主题来当我们今年的定调。所以我们会有两个，我们有三个系列活动，事实上有四个啦。有一个就是爵士新秀的一个比赛。
0: OK，
1: 然后另外的就对，我们就是爵士乐今年的反应也非常热烈哦，超过60几组的报名，
0: 哇，这么多、啊，
1: 对对，就是非常热烈。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有室内展演，我们就跟台北的这个 Jazz 的 House 现在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是集结了12家，然后在这个平常只有做爵士活动的一个 venue， 然后我们做了一些表演，然后我们让我们的新秀有些人表演。另外我们在台北呢，我们在做6个户外的场地。
0: 哇，6个、欸，
1: 6个，对对对，等于东南西北中，对，很辛苦，对对对，
0: 很辛苦哎、欸。我光想到这个成本就高得不得了。我们过去只要在同一个场地把音响设备都搭好了，就摆2个礼拜，
1: 对，
0: 甚至一开始只有摆2天，
1: 因为毕竟是看着他长大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20年觉得应该给他荣耀一下，所以我们就扩大举办。
0: 哇，那你现在变6个场地拉到这么长的时间，就要变成有不断的 sound check， 不断的系统的搬进搬出搬进搬出，
1: 是工程浩大。
0: 哇，那整个成本也拉上去了，
1: 拉上非常，而且今年这个人事成本或者是一体成本都非常的高。
0: 肯定，我光是想象这个就不容易。
1: 对，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要真的要珍惜哦，这样子免费的表演啊，真的当然有好有坏了哈，就是说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希望透过推广啊，这些免费的推广，让大家看到更多更精彩的音乐的背后，其实更希望是当这些音乐会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爵士音乐家的表演跟活动，愿意将来有购票的意愿啊。那当然同样的，在享受这些非常棒的音乐节的时候啊，真的是 要真的要知道后面有很多人非常非常非常辛苦的在工作，包括这个 Gady 我们认识这个26年了，嗯，那真的26年来每一次都是在赔钱的上下在那边挣扎，但是他就没有放弃过。哦 ，Gady 甚至我记得前两年跟他聊的时候，他也说，哎，他觉得年纪到了，他要把他剩下的钱都花在自己开心的事情上面，结果就是继续办音乐节，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们再来听一首即将邀请到来的特别来宾的音乐，好不好？
1: 好的，没问题。我们来听这个，我们还有一组这个 quartet 哦，这也是从纽约找来的，叫 Risto V Chess。嗯，哦，这个这两三年在纽约非常活跃。
0: 哇塞！
1: 哦，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然后自己有个 quartet，
0: 所以等于今年来自东岸的，
1: 对，因为今年我们的主舞台也非常的漂亮，每天都有一组从外面飞进来，原装飞进来的这个爵士团体来演啊、哦。那么听这个 Risto V Chess 的 Old Thing。

0: so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What an honor. Blessing.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啊，在这个夏天当中啊，就是要听爵士乐嘛，夏天这个不从这个热完了就要开始好好享受爵士乐，所以每年到夏天，我相信不只是我啊，所有台湾的爵士乐迷啊，从南到北都在等着各种不同的音乐节，而且这个也是全台湾有最多国际大师来到台湾表演的时刻哦。那今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呢，会从下周九月四号开始，对吧？好，九月四号一直会，而且会时间比较长，一直延续到
3: 十月十一号。
2: 哇，到十月十一号、嗯，有一个多月哦。嗯、哇，我记得二十年前真的只有两天呢、欸，就是一个周末这样。
3: 二十周年
2: 拉到要哇一个多月了。你刚听到的声音是我们今年的台北爵士音乐节的策展人林振儒老师啊、哦，这非常非常辛苦啊、哦，在这二十年当中就基本上从头到尾都参与了啦。嗯，啊，真的是这样，每一年都看着他的成长啊，也看到这个台湾的音乐圈的改变哦。所以，我们今年有最特别的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聊到，我们早期开始是在同一个定点，好比说大安森林公园就演两天，后来到演两周，两个周末。那现在开始不一样了，今年开始哇，场地特别特别不一样，有分室外的，也有室内的，
3: 对，
2: 哦，有大型的这种广场型的，也有小型的 venue 的。因为爵士乐本来就有不同的样貌嘛，
3: 哈。
2: 那今年的哇，我看到这边写说，今年有搬到台北五个知名的景点，
3: 嗯，
2: 对不对？这景点是大概什么样的景点？
3: 哦，我们今年有在这个关渡码头
2: 哦，关渡码头、哦、跑这么远，
3: 是是是，
2: 哇塞！
3: 对，那因为那地方风光明媚嘛，
2: 嗯嗯嗯，
3: 然后这个又有一些好的设施，这很适合听爵士乐。
2: 对，
3: 那我们在四四南村呢，有一个松琴广场，
2: 哇，这个是很特别的场地耶。
3: 对，因为那边就是寸土寸金嘛，
2: 对，
3: 然后上班族下班的时间，然后这个人潮熙攘，这样很多人，这样、嗯、人来人往，也很适合这个做爵士的活动，
2: 真的。
3: 然后我们这个还有大稻埕码头
2: 哦，大稻埕码头
3: 古色古香，我们也安排一些比较 traditional 台湾味的
2: 爵士乐
3: 的爵士乐，有歌手唱歌这种的，
2: 哇，是是是，
3: 好，然后还有宝藏岩的艺术村绿野，这个绿野地、
2: 哦、宝藏岩哦，
3: 宝藏岩，对，所以是东西南北嘛。
2: 其实宝藏我从来没去过、欸、我因为我家在永和，每次开车都会经过那里，那、
3: 嗯、
2: 我常常看到那边，而且我记得以前最早的时候它也不叫宝藏岩，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地方，
3: 对，它就是一个，
2: 现在变成宝藏岩，
3: 现在就变艺文区了，
2: 就变个文青的圣地了，这样哇，应该有机会去走，
3: 是蛮有趣的，对，
2: 蛮有趣，蛮有趣。
3: 那还有在西门红楼北广场，
2: 红楼的北广场，
3: 对对 对, 對，所以有、五个地点六个场次，
2: 哇塞，太精彩太精彩了。然后还有好几个室内的场地，对不对？
3: 对。那我们室内场地就是平常有在做 jazz， 像戏台酒馆啊，
2: 嗯嗯，
3: 像 Suffo 啊，像啊，甚至女巫店啊，还有
2: 河岸留言，
3: 对，河岸留言，
2: 哇，
3: 总共有12个地方。
2: 那我就看到有总共12个室内场地啊，然后这场地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宣上写叫做感觉夜现场，
3: 对，感觉夜
2: 爵士的爵啊，
3: 对，
2: 感觉夜现场。那这几场是要付费的哦，
3: 对，
2: 特别精致的秀，
3: 对，希望店家也是可以赚一点钱的、啊，对，
2: 一定
3: 大家来支持，对对
2: 对,
3: 对，
2: 这个我刚刚有前面。有聊，就在这些免费的音乐节杯，我们从除了推广之外，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可以关注到台湾的爵士乐其实正在蓬勃发展。那、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不是只是注意这一个月的表演，而是持续的关注，让这些台湾的年轻音乐家可以有足够的力气。继续充分他们的创作的力气，然后你今天讲白了，每天都演不赚钱的活动，这很难开开心心的玩音乐了哈。那但是虽然音乐不是这个我们生命当中的必需品，但是它让我们的生命更美好啊。所以大家在享受这些很棒的音乐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哎，真的在适当的时候。发挥一点点力气，然后来支持这些非常棒的现场表演、哦、所以我们今年预计从下周九月四号开跑，开跑第一天在哪里啊？
3: 我们在关渡码头。
2: 哦，第一天就在关渡码头。
3: 对对对，
2: 那天是礼拜五
3: ，
2: 礼拜五晚上。
3: 对，
2: 是吗？
3: 九月四号跟九月五号两天，
2: 哇，就在关渡码头。
3: 对，关渡码头。
2: 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就会中间有12场的室内展演跟6场的户外演出，哇，这个还有2场的大放厥词，到这个大师工作坊，就邀请到了我们刚刚听到的两位这个东岸来的音乐家，包含这个 Harry。 Honey，
3: 对 ，Eric Honey
2: 跟
3: 这个 Risto Vichess，
2: Risto Vichess， 他们的姓都好特别，
3: 他们应该是东欧，
2: 有点欧洲血统，
3: 东欧
2: 的名字都好特别哦。有一位是鼓手，一位是
3: 吉他手
2: ，然后他们俩会有这个大师班的讲座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很棒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玩爵士乐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啊，真的哦，那时候也没有 YouTube， 没有网络，没有 CD 买来，就只能看着那个方形的小册子在看，哦，人家在干嘛，拿什么 guitar， 用什么效果器，
3: 只有、
2: 那个、
3: 只有 VHS 可以看、啊，
2: 对，甚至国外的杂志都买不到，
3: 对
2: ，VHS 还是偷录来的，
3: 对对对，
2: 那大家都借
3: 来
2: 借去
3: 的，
2: 对
3: 对
2: 对,
3: 对。
2: 好，可是现在你看，如果你有对爵士有兴趣，你不止网络上看得到，你甚至在台湾这个暑假这个九月份，你就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来自纽约的第一手的爵士乐的信息。好，你甚至有什么你在网络上看到你不相信，你觉得它是 AI 做的，你到现场看就知道，现场的人比 AI 还厉害。哦，而且你今天不要听 AI， 你要听这位老师 Ari， 他的名字叫 ARI 啊、哦，真超强
3: Ari
2: 哦，Ari 啊、哦，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个国外的团体，我们还有一位台湾之光，对不对？
3: 是，
2: 哇，这个台湾之光真的是也是新奇之秀啊。
3: 对，
2: 我觉得他的崛起也是蛮有戏剧性的，对不对？他本来是你的学生，在台湾的时候跟你学 guitar，
3: 对，
2: 然后后来跑到美国念书，
3: 对，
2: 他本来就是念 guitar 吗？还是念唱歌？
3: 他是念 guitar，
2: 本来是想要主修 guitar 的，
3: 因为他本来就是。以前就是很会唱歌了，那因为他觉得唱歌好像对音乐了解有点狭隘，对，然后就是主修个乐器，
2: 对，
3: 然后他就来英照上课啊，我们刚好有开这个教学的这个，他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吉他弹的普普通通了，但两年进步非常大，
2: 哇，
3: 就是他是算也有天分的，
2: 真的真的。
3: 然后因为我们有办一些国际的这个演出，那有时候有机会请他当招待。所以他也认识的，像上次这个 Carlos Wengo， 他的 band， 他的鼓手就是西班牙人，
2: 哇，
3: 然后之后他就有机会到西班牙去参加他们的音乐营，
2: 哇塞，
3: 然后就辗转认识了很多的一流的乐手，包括欧洲的，包括纽约的，他今年八月还要去这个 Berlin，
2: 哇，
3: 他跟 Frank Vangola。
2: 在纽约 Berlin 演出，
3: 对，头牌就纽约的爵士圣地，
2: 哇塞，
3: 对，所以他就是在纽约的这个发展非常好，
2: 哇塞，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大家还不知道是谁吗？他是
3: 陈鹏轩，
2: 鹏鹏，
3: 对，
2: 哇，这个非常非常漂亮、很可爱的一个女生、我们曾经有机会跟她同台过，她又会唱歌，笑容很棒，还会吹口哨。
3: 对，
2: 她的口哨是可以吹出那种爵士乐乐句的、不是只是吹两个音哦，她可以吹出非常厉害的爵士乐句啊。然后她也有很厉害的这些传统美国爵士乐所谓的 skating， 就是用人的声音来模仿乐器的那些即兴演奏的表情哦。然后人很瘦。就拿了一把很大的这个 guitar， 哇，那个画面上有一种那种他们叫什么什么
3: 突兀感，
2: 这个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
3: 违和感。
2: 而且她在国外的表演很快就上到国外的，我记得在美国上的电视新闻还是什么，对不对？
3: 对 对，
2: 就突然间就爆红了。
3: 她也去就是 Warner 那个一个节目的片尾曲嘛，
2: 片尾曲，哇，
3: 那个曲子已经三四十年了，然后她把它重新编曲，
2: 哇，太棒了，
3: 重新翻唱。
2: 而且她这次你们这次特别有因为二十年周年，特别请她把她在纽约的乐队带过来，对，
3: 在 LA 的乐队，
2: 哦 ，LA 的乐队，
3: 对，
2: 所以是整个外国的乐队来到台湾一块来跟他合作的演出，
3: 是，
2: 不然我们就来听一首彭彭的这个录音好不好？
3: 好的，我们来听 ，But Not For Me。

0: 哇、wow, 这个这场、嗯、这次这个彭彭回到台湾来参加台北爵士音乐节应该特别回来的对不对
1: 是。
0: 而且之前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就是一个人回来这次他能够带着他自己的乐队我相信一定更精彩。
1: 对。
0: 毕竟是有默契而且排练过的哦。
1: 对。
0: 而且等于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我相信他一定有特别特别的准备。
1: 对。
0: 而且这是他等于从网络上红起来的之后第一次正式的完整的演出对吧
1: 对就是他是因为他在做唱片嘛。
0: 嗯, 嗯。
1: 那唱片其实都录完了然后。做完之后，他有几个比较正式的活动，像一些重要的节日的邀约，
0: 嗯嗯嗯
1: 啊，就是用比较 serious 的乐团
0: ，OK，
1: 啊，这乐团就是他们在这个比较大的场合演出的团队的乐团，
0: 等于他最好的组合带来台湾，
1: 对，带来台湾，
0: 真的是非常非常棒。我们稍微聊一下，嗯、这次就是你刚刚聊到说这次有些爵士新秀，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是台湾最大最大的改变，对不对？过去我们，嗯、早期在办爵士节的时候根本没有年轻人呢、啊、
1: 嗯
0: 我们反而是希望拜托年轻人来听来学、嗯、就现在不是你说你这次今年开放这些竞争的时候就有六十几组来报名了
1: 对
0: 哇那怎么那都他们都能上台吗
1: 啊我们还在海选
0: 还在海选
1: 所以这礼拜就会有一些我们会选十组出来做现场的 battle
0: OK
1: 好对我们会选十组出来然后这个因为我分组别嘛
0: 嗯
1: 我们分这个成人组的团体组还有成人组的这个个人组，
0: 嗯嗯，
1: 光团体组就六十几组了、哦，然后个人组还有陆续报名中，然后还有幼师，幼师个人组也是有，
0: 幼师是指多少？
1: 十八岁以下，
0: 哇，未成年的。
1: 哦，这一组我们刚开始设定也是觉得，哦，我们会有这么年轻的爵士新秀嘛？
0: 嗯，
1: 哦，如果开放之后是哎还可以，都超过十来个、二十个这样。
0: 哇塞，
1: 对，
0: 就这个真的其实让我蛮 surprise 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台北爵士节的功能越来越接近我们小时候看国外的。爵士节的功能呢
1: 是
0: 我们认识很多国外的大师回去看他们的传记几乎每一个都是在某一个音乐节好比说北海啊或哪里的音乐节、
1: 嗯、Montreal
0: 爵士节上面、嗯、大放异彩之后被国际关注到
1: 是
0: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台北爵士节慢慢变成这样的舞台跟平台可以帮助这些年轻的音乐家崭露头角、
1: 嗯、
0: 然后奠定他们音乐的路然后甚至也让台北的不只是台北希望全台湾甚至到全世界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关注到说哦有这么厉害的年轻人
1: 嗯、
0: 然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他将来的成长、哦、让他有机会再走上创作走上自己的路、哦
1: 嗯、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不容易、哦、我相信 你们二十年前开始在参与台北爵士节的时候有想到哇这二十年会变这样吗
1: 其实没有那是一头热、欸、
0: 真的、哦、
1: 那是做自己做喜欢有热情的事就做了然后我们当然对音乐节有一些想象啦
0: 嗯嗯嗯
1: 我觉得音乐节就是一个也类似一种对音乐的一种信仰了啦就是说就觉得他应该有个他应该是让这个所谓的 full time 的 musician jazz musician 你知道爵士乐爵士的乐手在台湾还蛮辛苦的、哦、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如果他没有做到 他如果没有做到商业的他其实他真的是那真的有一票人就是很纯在做爵士这样
0: 嗯嗯
1: 那我觉得至少北爵应该让他是变他们可以参与的平台一个盛会
0: 齁、
1: 哦。那因为他们是这么努力的去在经营这个事业然后又表现得很好齁、哦嗯、这几年大家有目共睹这个台湾的这个爵士实力真的都可以上国际的音乐节都不会落轨的
0: 真的是、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二十年看到的这个所以我们在做其实就是想要把自己想象中的音乐节的样子把它呈现出来、
0: 嗯、
1: 然后有几个比方说跟国际的邀约啦或者是朝圣也对、
0: 嗯、
1: 交流也对或者是做一种融合也 对那这是我们当初的心态所以我们当初这十几年也邀约了很多很棒国外的团体
0: 嗯真的是
1: 对我那天还真跟音响的这个我们的好朋友、哦、聊我们一起做过哪些他说哇我们那就做的质感真的现在想起来真的是非常好
0: 想起来真的是
1: 在这么有限的预算里面
0: 其实我 Gaddy 一定特别有感触、哦、因为他从公馆的小河岸留言开始就坚持要有一天留给爵士乐
1: 嗯
0: 好那时候不管客人多少我记得我们跟 Gaddy 我们台上五个底下观众都不到五个
1: 是
0: 可是开始演到后来变客满满到都挤不进去、嗯、其实都有点影响到这个消防通道了那时候人真的多的不得了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我记得开始我们演这些音乐节到了大安森林公园广场哇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空拍照片的时候我有点吓一跳
1: 是
0: 我可以有几万人来听爵士乐、嗯、而且变成是台北市民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哇就是来然后带着酒带着什么这个草这个垫子在铺在草地上就都准备好来享受
1: 理论上应该会接到很多投诉对不对
0: 对
1: 都没有
0: 真的
1: 台北市民素质真是高啊
0: 没有投诉
1: 没有没有
0: 那些周边的豪宅都没有
1: 好音乐怎么可以投诉呢
0: 也是也是哇我觉得这真的很令人感动啊真的

0: 是、哦、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来也来稍微介绍一下今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台湾团体哦。台湾团体今年包含哇徐玉英哇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拿好多好多座金曲奖的这个团体哦，而且他带来他的电音的六重奏，
1: 对，哇带电六重奏。
0: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台湾非常这个算是老牌的这个融合爵士乐团 Skyline、嗯哦、还有这个 Celtic Ling 对不对、嗯、然后还有来自纽约的这个 Michael Wong 伸手喇叭手非常非常厉害的哦，还有 Jazz Collective 好多好个团体即将要轮番上阵哦、嗯、然后还我们在十月十号还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对不对、嗯、Jazz Right All Star Band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等于今年的主题乐团了，
0: 一个主题乐团。
1: 对，为了这个节庆所设计的乐团，那就是黄瑞峰老师领军啊，
0: 黄瑞峰领军。对，这个我也会去吹。
1: 对对对，然后这个小董老师啊，
0: 魏广浩老师，
1: 魏广浩，然后 Michael Wong 吹管有三支，哇，然后 Keyboard 是洪云慧老师，
0: 太棒，
1: 然后贝斯陈任佑老师，
0: 太棒，
1: 吉他手是我。
0: 然后将会演绎一些 Miles Davis 跟 John Coltrane 的经典作品的重新改编，
1: 因为刚好今年是他们一百年名单嘛。
0: 哦，一百年了，
1: 两个都一百年，
0: 两个他们两个同年哦，
1: 同年，对 对, 对，
0: 是哦
1: ，Miles 大一点，
0: 哇，他们两个同年哦，
1: 对，一个六月，
0: 我还不知道
1: 一个十月，对，
0: 哇，一百年了，真的，这一百年，
1: 对啊，一九二六年生的嘛，
0: 他们一百年前做的音乐，真的让我们烦恼在一百年也玩不完，真的是太厉害了、哦，
1: 所以有点 tribute 的概念了，刚好是今年二十年，又是刚好他们百年嘛，所以晚一点他们的一个作品，我觉得有一点符合这个时宜啊。对，
0: 哇，其实河岸留言不只是就 Gady 了、哦、不只是即将下礼拜，不是下礼拜，再过两周的九月四号开始的这个台北爵士音乐节哦，有安排了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其实你们在下周八月底就已经有邀请超厉害的，就这个不算在爵士节哦，这个也超大牌。
1: 这是个人响应，对，
0: 你们下礼拜找到这个三重奏超强的，由 John Patitucci 领军，这是好多座格莱美奖的得主的贝斯手，
1: 对，
0: 然后这个
1: Brian Bray。
0: Brian Blay on drums， 这也是超强的、哦，入围不知道多少次了。那还有现在全世界最厉害、最厉害的萨克斯风手 Chris Potter，
1: 对、哦，他们三个都是算 Chicoria 的 original band。
0: 对，你三个分别拆开来一场都是大师，
1: 都是大师。
0: 结果你还竟然三个加在一起，结果你还只是把它
1: 乘坐商务舱来，
0: 然后还不算在爵士节里面，等于先跑。我觉得你们这个真的太辛苦了、哦，所以大家可以下周就可以赶快到河岸留言来看，感觉一下这个三重奏。他们三个也有大师班，对不对？
1: 有，
0: 而且大师
1: 非常难得。
0: 你们的定价也太便宜了吧？一场一个人才1000多块，
1: 这个毕竟对啊，民脂民膏嘛。
0: 我才刚刚去美国回来，我前个月去美国巡演，现在美国好贵好贵耶！你这样1000多块钱的在那边一顿饭都吃不到，真的，现在物价贵得不得了。就你来到台湾，你竟然在台湾真的有新的同学们啊、哦，不管你是打鼓的、弹贝斯还是吹萨克斯风的，甚至是爵士乐相关的有兴趣的，这个都不要错过。下午的大师班要听，晚上的这个音乐会要看，这绝对是这不是。光是美国东岸的第一流，这是全世界第一流，
1: 而且它飞到你面前，
0: 真的是
1: 你还不看，太可惜，
0: 真的是太可惜。
1: 而且这个大师班是特别情商哦，他们
0: 真的、哦、
1: 我特别要求他们，请他真的拜托做个大师班。
0: 对，因为我看到你们这样排，我可以想象他们应该会觉得啊，下午还要讲，晚上还要演，
1: 对，對特别情商。我有先打预防针，
0: 对，真的是拜托他们做这个事、哦對對
1: 對，因为修费真的太贵了，
0: 真的太贵了。哦，真的大家不要错过。等于从下周开始，我们等于在河岸留言就演出，我们来听一段，这样。马塔杜奇跟这个 Brian Blay 还有这个 Chris Barter 他们的现场录音。

0: 哇，超精彩的演出啊！想听？我不让，现在不能让你听了。你要想听，下周来到我们的河岸留言的现场啊，你直接可以听到这个非常棒的 Gian Paolo Tucci 带着超强的鼓手 Brian Belay 啊，跟配上现在全世界真的这萨克斯风圈 Number One 的 Chris Potter， 他这个 Potter 跟 Harry Potter 一样哎、欸嗯、，Chris Potter 哇，
1: Chris、
0: 超强的
1: Potter
0: 啊、嗯，这个我其实超想看，我自己人不在台湾，我下周不在台湾，不然我好想好想看这场演出啊。那在这个演出之后呢，紧接着就是9月4号开始的台北爵士音乐。20周年，那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从台湾的原创到纽约来的最新的音乐，到台湾新秀的这个初露头角、哦、他们的处女秀，你都看得到啊、哦。所以即将会在6个不同的户外场地，然后跟12个，哇，12个哎，非常精彩的室内场地，而且。我刚忘记提到，我们当中这次场地还特别到了
1: 主舞台，对，
0: 主舞台
1: 北流的户外广场，对，
0: 北流的户外广场是在他那个建物的对面。
1: 哦，就在这个对面啊、容量大概可以几千人吧。
0: 那是一个大广场嘛，
1: 大广场，
0: 对不对？我还没有去那边演出过哎，哇塞，这个能够在那边演爵士节，应该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1: 对，是个主舞台。
0: 对，又跟之前我们在森林，
2: 在经典日剧《交响情人梦》中，有一段令人屏息的演出。这著名的乐曲正是拉赫曼尼诺夫2号钢琴协奏曲。这首协奏曲由低沉的弦乐开场，并与强而有力的钢琴产生完美的共鸣。乐音如潮水般汹涌激昂，但又层层堆叠出深刻忧伤的情感，仿佛说出现代人孤单又彷徨的心情。但你知道吗？这首乐曲的背后也有一段励志的故事。在创作这首协奏曲之前，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曾经因为第一号交响曲首演被严厉的批评，不仅观众反应冷淡，连评论家也给予极差的评价，这对他打击极大，导致他长时间没办法创作，陷入人生的低谷。后来在亲友的安排下，他接受了一位俄罗斯心理学家兼催眠医生的治疗。
3: 大师，加油！你要继续创作，这首曲子一定会是一首旷世巨作，你不能放弃。
2: 就这样，他从黑暗中缓缓走出，写下了这首感动无数人的经典之作，也成为他创作生涯中最知名的代表作之一。人生也是这样，最动人的篇章往往不是在巅峰中完成，而是在我们跌倒、沉寂，甚至想放弃的时候，悄悄地开始萌芽。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什么，但愿你记得此刻的黑暗或许正孕育着你生命中最光亮的一章。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5: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将军有一次应邀担任演讲人，由于当时主办单位请了许多人演讲，所以在艾森豪将军出场演讲之前，已经有五位先生滔滔不绝地发表了长篇大论。由于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轮到艾森豪将军要出场演说的时候，观众早就昏昏欲睡了。艾森豪将军一站上讲台，看了看台下的听众就说，
1: 我想在我前面的几位先生演讲的内容合起来，已经可以成就一本长篇小说了。我实在没有能力再增加任何一个字。可是每一篇文章都应该要加上标点符号，所以就让我来为这篇长篇小说点上结束的句点吧。
0: 艾森豪将军一说完就走回他的座位坐下，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博得了全场如雷的掌声。事后大家对整场演讲会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艾森豪将军的句点，而不是前面一大篇的长篇小说呢。言简意赅是需要极大的智慧的。希望这个小故事也提醒我们，不论是做事或者表达言论，不是要满足自己，而是要让别人得到最大的益处和深刻的启发。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1: It's for the way you look at me. O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发明之王爱迪生在他临终前几年为他所发明的电灯泡作证说，在我所有的发明中，电灯泡是最困难的一个。爱迪生32岁的时候，在一个十月秋天的夜晚，坐在他的实验室，回想过去13个月来几千次的实验，总找不到能承受电流的灯丝，加上科学界的批评，投资者拒绝继续支持，爱迪生感觉疲倦，但仍然秉持着热忱坚持下去。爱迪生2天2夜不眠不休地炼制碳丝，最后成功地将碳丝放入玻璃罩里，抽光了空气，封上绝缘体，通上电流，灯泡果然亮起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电灯泡发出美丽的光芒。爱迪生在实验室又坐了45个小时，专心凝视着灯光，享受成功的喜悦，直到灯光熄灭。也因为这次碳丝灯泡的成功，接着造就了钨丝灯泡的终极成功。亲爱的朋友，对爱迪生来说，成功就是发明灯泡，把黑夜之光贡献给人类。对使徒保罗来说，成功就是忠于神的托付，跑进当跑的路，打赢当打的仗，守住所信的道。对耶稣基督来说，成功就是成全天父所托付的事，显明父的名给世人。对我们来说，成功就是充分使用神所赋予的才能，来荣耀天父，服侍人群。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情不过是玩

0: hey, 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箴言十七章六节，父亲是儿女的荣耀。有一天，我在一家旧书店里浏览，突然间一位顾客怒气冲冲地冲了进来，大声要求退书。由于他未能达到目的，就开始骂起店员来，他咆哮了好几分钟。有位七八岁的小女孩则无奈地站在他的身边，最后他一边咒骂一边重重地踩着地板走出书店，小女孩则紧紧地跟在他后边。我猜想那个小女孩是他的女儿，若是真的话，这个下午她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什么呢？更重要的是，这件事使我反省自己，我的女儿在家中或其他地方与我们相处时，从我身上学到了什么呢？虽然我经常教导她一些我对生命和上帝的认识，但他从我的行为中所学到的一定更多。圣经说，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句话告诉我们，应该在孩子面前活出好榜样。而只有在完全接受上帝的教训和指导时，我们才能依他的方式养育子女。孩子们正在看我们，以决定他们对生命和上帝的信仰。他们从我们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五节，耶和华在那里试验他们。有一天，我到一家大规模的钢厂实验室去参观，在我四围都是一间一间分开的小房间。钢受试验到一个限度，就用数码标示着优劣等级，有的一脚就断，有的可以拉得很长，有的可以压得很紧，扭力、紧张力和压力大小都有数码标明在上面。厂主知道这块钢可以承受多少压力，他知道一块钢如果用来造船、造房子或造桥梁能够承担多少重力。他知道，因为实验室这样告诉他。神的孩子也常常如此受试验，神不要我们像玻璃或者瓷器花瓶那么脆弱，他要我们像坚韧的钢一样，无论怎样受脚受压都不会破碎。他不要我们做花棚里面的花草，他要我们能做被风雨击打的橡树。他不要我们做会被疾风吹散的沙丘，他要我们做抵抗狂风的花岗岩。要把我们做到这个地步，他必须带我们到他受苦的试验室去。我们有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可以证明，受苦实在是神信心的试验室。对别人讲说信心是容易的，但是神常常把我们丢入那个炉中提炼我们，要把优质的金和劣等的金分别出来。如果动荡我们生活的飓风能使我们更感觉主的宝贝，我们的动荡也是属实的。有基督同在的风雨比没有基督同在的平静更好。若是不受苦，神就不能设法叫你的生命成熟。亲爱的朋友，在受苦的试验室中，生命更成熟。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一曲好音乐，一首生命的诗歌，都能为我们的生活增添色彩，使心灵被安慰得力量，陪伴你我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每天好心情。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晨曦小品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西洋老歌《敲三下》。

这首西洋老歌《敲三下》哦，节奏真是相当的轻快啊！我想朋友们听了之后，可能也会跟着不由得哦手足舞蹈起来。现在心情是不是开朗了很多呢？接着下来啊，要跟您分享一个德国的一位相当有名的演员克燕斯的故事。有一次，克燕斯他在汉堡市演出名剧《李尔王》，在剧中有一幕是。他要把这个头发上的花环拿起来，然后往地上用力的一扔。因为克燕斯他是一个大光头，平常总是戴着假发。结果没想到在演出这一幕的时候啊，因为太投入了，而在拉下花环的时候，哎呀，一不小心啊，把假发也给扯了下来。当他用力的往地上一丢，哦，全场的观众立刻哈哈大笑。而且啊，是爆笑连连。哎呀，你看，而克燕斯呢，当然了，遇到这种尴尬的状况，如何来化解，的确是一门学问，需要很大的智慧。这时候啊，只见他不慌不忙，像没事似的，跟观众一起啊，开怀大笑了好一会儿，然后再弯下腰，拿起假发戴上，同时啊，大声地问说，各位笑完了没有啊？嗯，全场啊，顿时变得是鸦雀无声，简直就像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而克燕斯他也没事似的哦，继续的完成了未完的表演。哦，你看，真是哦，让人不由得不佩服他的智慧与冷静。记得巴尔扎克曾经说过，临危不乱是达到成功的唯一通行证。所以说一个人之所以会成功，绝不是毫不费吹灰之力得来的。

在英国19世纪的时候啊，有一位相当著名的布道家叫做史伯琴，他从小就立志将来要成为一位传道人。可是生性腼腆的他，一看到陌生的人群啊，就牙齿打颤，更别说什么开口说话了。结果啊，在他第一次面对大众布道的时候，果真就出糗了。当他刚走上讲坛的时候啊，就因为太担心，一心只想着待会儿啊我要如何开口，结果呢，哎呀，一脚踩空了啊，哎呀，结果啊，在众人的哄笑声中，他被抬出了现场，而那场布道立刻由别人占代。哎，真是怎么，哎呀，不过说实在的啊，当时在他的心里却还真是有些高兴呢，因为啊可以不用上台了。哎呀，你看啊，这跟刚才跟您所说的那位德国演员克燕斯遇到突发出糗的事件处理的态度啊，可是完全的不一样。史伯琴他所选择的是逃避，是退缩，是屈服的态度。你看这样怎么能够成功呢？正如皮契尔所说的，忧虑会杀死人，它就好像是刀锋上的铁锈，稍微沾一点血就有可能让人因为破伤风而死。所以说啊，史伯琴的这种退缩的态度是绝不可能出人头地的。不过啊，好在啊，最后他终于可以面对现实了。他了解到过度的担忧只能坏事而无法成事，因为有了这样的觉悟啊，所以说他努力地克服了心里的忧虑与恐惧，最后啊，终于如他所愿地成为了一位举国闻名的布道家。

0: 接着下来啊，还要给您介绍一位好莱坞的一位演员帕瑞摩尔，他是一位相当乐观的人。他提到自己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受到外婆的影响。他说他那位爱尔兰裔的外婆，每当遇到让人烦心的事情的时候啊，总是一副即使天塌下来也不在乎的模样。有一天，帕瑞摩尔实在是忍不住了，就问外婆说，难道你从来都不忧虑吗？外婆啊，并没有直接回答他这个问题，只是淡淡地说，哈，碰到不能补救的东西，除了忍受它之外，又能如何呢？
1: 是吗？
0: 外婆看到他表现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模样啊，于是就笑着解释说，因为啊，这毕竟是上帝的旨意啊，怎么可以逆天行事呢？是不是？是啊，凡事啊，必有神的旨意与安排。同时，圣经上不也说，上帝告诉我们，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所以说，那你还愁什么呢？是不是？帕瑞摩尔啊，听了外婆的话之后，得到了很大的领悟。于是他给自己往后啊能够快乐生活，能够健康长寿开了一个处方，那就是随遇而安，忙碌充实地度过每一天。他说，我既不忧虑未来，也不恋战过去，因为当你忧虑明天，悔恨昨天的时候，就会感到思想纷乱了。是的，排除忧虑的情绪，感恩知足地度过每一天，自然就可以健康长寿了。

节目最后啊，再跟您分享一则讯息。我们佳音 Love 联播网特别为乐龄的朋友打造了一个2026乐龄美好生活的一个活动，邀请您能够空出2天的时间，跟我们一起舒展身心，丰富生活。这项活动的第一站是9月11号星期五的室内光合日，我们为您准备了欢乐又实用的有关于健康还有预防诈骗的新知识，同时大家还可以一起玩桌游哦，并且还为朋友们准备了精致的午宴哦，下午还有怀旧金曲欢唱，让大家用音乐跟笑声来滋养我们的身心。活动的第二站是10月6号星期二的户外漫游日，让我们一起走出户外，吹吹海风，一起走访北海岸，同时还可以欣赏海洋世界的海豚表演，并且还享用在地的特色午餐。午后呢，我们将漫步金山老街，还可以亲手制作热腾腾的芋圆呢。相信您一定可以享受到悠闲的漫游时光。我们也可以报名单日活动，不过2天活动同时报名的话更可以享有9折的优惠哦。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打报名专线02-2369-9050 02-2369-9050。同时最后再提醒您，别忘了下星期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你。

0: 您分享的林风吹来。
1: 善美的要持守，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一节。对先知的讲论，我们通常非常注意先知，也非常在乎查验讲论内容的准确，而准确与否，我们非常看重是否预言成真，但往往忽略领受者应该有的持守的责任。当但以理看见耶利米预言他们被掳七十年满，当他查验后认定这是出于神，他就决定为此禁食祷告二十一天。我们知道这样的祷告带来空中激烈征战，这是给我们善美的要持守非常经典宝贵的榜样。他不是单单知道了就看预言有没有实现，若没有实现就判定耶利米是假先知。亲爱的渴慕看见神旨意成就神国降临的属灵家人，不要像我以前轻忽先知性对我个人、教会、国家先知性的讲论，甚至忽略善美的要持守的责任。今后让我们一起加油，有关先知讲论的真理必须要在善美的要持守才画下句点，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六点整，
3: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本来到一错法言，不过上帝就说本来到一年四季开不同的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行向世界。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今天我们读《何西阿书》第十三章，继续看神和先知在最后大复兴的荣景之前还要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首先一到三节，神要做的是让以法莲急剧衰败。第一节说从前，这个昨天我们说过，神有一副更远的眼光，他虚衡历史全局，清楚一切的从前。这里他说，从前以法莲说话，人都战惊，他在以色列中居处高位。这个上章不是追溯到以色列的先祖雅各吗？那还记得雅各临终的时候为子孙祝福，那个时候他特别反过来把右手按在那个约瑟的小儿子以法莲的头上，祝福说他的后裔都要成为多族。这是在创世纪48章17到19节。后来以法莲果然成为北国最大的支派，约书亚、撒母耳、耶罗波安一世等等这些著名的领袖都出自于这个支派，首都撒玛利亚也是在其境内，所以他向来领袖群伦，所以这里说他说话人都战惊。旧约圣经里头也是常常就用以法莲来代指北国以色列。可是啊，他说但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是指灵性上死去。然后第二节说，现今他们罪上加罪，用银子为自己铸造偶像，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都是匠人的工作。那就是中文所谓的泥塑木雕，都是人手做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神力。这可以参考以赛亚书44章9到20节、哈该书2章18到19节等等。然后下面说，有人论说献祭的人可以向牛犊亲嘴，这个是当时敬拜偶像的一个仪式。可是另外有一个翻译是把献祭的人翻作他们献人为祭，哇，那这可真是罪上加罪了。然后第三节，这又是一个文学家的比喻笔法，你数数看他用了几个比喻啊。他说，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气腾于窗外。哇，连用了四个比喻，而都是瞬间就消散无踪的东西。如果是看景色很美，但是这里是说国运，那就很令人感叹了。所以下面4到8节就说，神原来是以色列的牧者，但是现在烈怒如猛兽。他说，自从你出埃及地以来，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这个认识是何西阿书的核心意义，我们说过好多次，就是它不是知识上的了解，而是一个关系的建立。然后下面说，除我以外并没有救主，这个就是十诫的第一诫，也就是十诫的基础啊。那个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请看出埃及记20章第3节，神说只有我，因为啊，第五节，我曾在旷野干旱之地认识你。看，神是与以色列有生命关系的啊，而且七十士一本翻译这个认识是喂养你，那就更是牧人与羊群的关系。第六节，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得了饱足。可是啊，下面说，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 第七节，因此我向他们如狮子，又如豹伏在道旁，我遇见他们必像丢崽子的母熊，就是走失了小熊的母熊，简直抓狂的啊！说要撕裂他们的胸膛，在那里我必像母狮吞吃他们，野兽必撕裂他们。哎，这里也是用四个比喻来比喻野兽啊，就是如狮子、如豹、如丢崽子的母熊，还有像母狮，这连用四种当时最凶猛的野兽来描写神。这是全书最凶狠的一段。然后下面九到十六节是说到以法莲的结局。第九节，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就是说你怎么分不清楚亲疏好坏啊？然后第十节指出他们倚靠君王全属虚空，说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这个以色列人在撒母耳的时期曾经求立王，这见于撒母耳记上八章五节。这里第十节神说，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十一节，我在怒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然后十二节，以法莲的罪孽包裹，他的罪恶收藏，意思说一直在累积酝酿罪恶。十三节，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他是无智慧之子，到了产期不当迟延。就是说以法莲好像到了产期已经不能够再拖延了，可是却生不出孩子来，因为所怀之子是无智慧之子，是偏行己路的。十四节，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救赎他们脱离死亡。这句话有两种翻译，第一个是翻译成肯定句，那就是神应许必定会救他们脱离阴间死亡，甚至还向阴间挑战说，死亡啊，你的灾害在哪里呢？阴间啊，你的毁灭在哪里呢？那就是说我必定拯救你们了，因为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那这整个是神在审判中又赐下最美的应许。但是看上下文呢，这一句应该是翻译作疑问句，就是新译本是翻译作我要救赎他们脱离阴间的权势吗？像这样的疑问句，就是神是在自问自答，说我要救你们吗？然后最后决定是我不救他，因为在我眼前绝无后悔。这个后悔也翻译作怜悯。然后十五节，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这个是呼应前面第一节以法莲居高位，对不对？很茂盛。他说可是必有东风刮来，上一章十二章一节才刚刚读到他们追赶东风，就是指沙漠的暴风，它一吹来，青草为之不生，庄稼也尽都枯黄，所以追赶东风是自寻死路。而现在他说是耶和华要使东风从旷野上来，来使得他的全员干枯。那这个死亡之风当然是象征亚述的侵袭，所以下面说仇敌必掳掠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那个时候啊，第十六节，撒玛利亚必担当自己的罪，是因为悖逆他的神，他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就是亚述的军队就是这么残酷可怕的。我们安静默想一下。

0: 这两天我们已经不断看见，到了这11到14章这全书的最后一大段时，神的心意显得是比前面的4到10章当中更深更远。因此围绕着我们的三大主题，在深度和广度上也都比前面翻倍。例如第一大点，罪行的类型方面就比前面所指责的更加严重。例如第一，就说他们是罪上加罪，这是根据第一节以法莲的第一个罪，就是侍奉巴利，就是拜偶像，仅此一罪已经使得他们从让人尊敬战兢的那个高位上坠落下来，因为他已经与神断绝了关系，就是这里说的他就死了。但是连这个死都还只是开端，不是终了，拜偶像会引导进入铸造偶像，这好像吸毒的人自己吸还不够，进而就制造毒品，这自然是罪加一等。然后经文再说明，因为铸造偶像需要照自己的聪明制造，就是用头脑设计，要打样做模，所以他绞尽脑汁说都是匠人的工作。那这个是指他用手工花时间精雕细琢，千锤百炼，这一些巧思妙手时间精力无一不是上帝所赐，但是他们却拿去制造偶像，这岂不是罪加好几等？然后再进一步，他们还像牛犊亲嘴顶礼敬拜，这我们中文说是五体投地啊，都是深度的谄媚侍奉偶像。然后再进一步，前面说了那个献祭的人也可以翻译为献人为祭的，旧约中所说的那个使儿女惊火，就是他们把儿女焚烧了献给偶像，这是耶和华明文禁止的。可是列王记下17章17节说北国都正有此风气，这是导致他们灭亡于亚述的原因之一。所以这样的一路下来，充分显明了罪的扩张性，小罪会连锁效应发展成为大罪，就会像滚雪球似的不断的恶性繁殖下去，罪上加罪，这是罪行的一大类型，所以我们要小心勿以恶小而为之。然后第二小点，本章还有一个罪行的类型是叫做以恶报善，起先是第六节说这些民照我所赐的食物他吃得饱足，之后呢他们就忘记了我，这就是俗话说饱暖思淫欲，以色列人不但是思淫欲，而且是转眼就忘了他们能够吃饱穿暖的源头，而将那个赐他们食物赐一切资源给他们的那位神抛诸脑后，这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然后还不止如此呢，你看第九节神是多么心痛的在说，以色列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是帮助你的那一位，你却与我反对而去自取败坏，这不是颠倒是非以恶报善，突然造成心痛仇快吗？神的感受那就像前面7章15节说，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膀臂，他们竟图谋抗拒我，那个时候一样。在那里我们说过他们的罪行的类型是竟然恩将仇报，不过那个时候的恩将仇报还是在讲一个单一事件与行为上的忘恩负义，就是神给了他们对抗仇敌的膀臂，而他们却反向倒戈来抗拒神。而到了本章的6节9节，这里的这个以恶报善则是在宣告一场生命本质以及基因上面的无可救药，他们不但是忘恩，而且是反咬一口倒打一耙，这种以恶报善的极致是直接就将百姓推向了那个无可推诿的第一节所说的就死了，好严重的哈。然后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就是同样的到了本章神的审判也比前面4到10章中的严重。例如第一点， 一个审判类型是任其所愿，这是第十一节。你看这里，神从历史回溯了撒母耳时代百姓厌弃神，非要立世俗君王的往事。神在此宣告，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这句话揭开了神最可怕的一种惩罚方式，就是任凭与放手。这就像当年在埃及，神就是任凭法老的心里刚硬，一再的反悔，不容百姓离去，以至于一灾一灾，神任凭埃及地因法老之故而连受十灾。今天神对我们也是如此啊！如果我们习惯于用借口来垫平自己的良心，屡劝不改，刚硬其心，神最终的判决就是放手，任凭我们去。于是看起来我们好像一帆风顺，得偿所愿，但是那只是神在愤怒放手之后的那个赐好，他背后早已挪走了神计划中的上好的福分。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没有蒙神应允，反而是恩典呢、哦？这表示神还没有任凭我们去遂其所愿，是不是？所以主啊，我要你的祝福而不是你的允许，要你的对付而不是你的任凭。求你不要任我所愿的成就，而是我来愿你的国降临。赞美主。第二小点，哇，本章还有一个更大的审判类型，叫做心灵死刑，就是第一节所说的以法莲不论从前多么居处高位，说话令人震惊，但是他在侍奉巴利的事上犯罪就死了。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历史定格，在神的审判的时间轴里面，北国至此就已经死了。接下来神不再是温柔的修剪，他是宣告自己要变成狮子、豹和丢了崽子的母熊，要在路旁埋伏吞吃他们，撕裂他们的胸膛。这是七到八节，这个意味着200年来公义的宽容彻底结束，审判正式进入了执行期，他们彻底没救了。那今天我们宣告，我绝不让这样的死刑判决发生在我们身上。耶和华啊，我要归向你，求你不要允许我任意而行，求你打伤我再加缠裹，求你撕裂我然后医治，我情愿在你的管教中重修生命的功课，也绝不在侥幸中走向灭绝。求主帮助。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感谢主，在这个罪上加罪以及心灵死刑的这一片废墟当中，神依然在显明他最深沉的心意。他是这样的渴望世人都能够明白，第一，侍奉偶像的重大影响。就是啊，本章的论述形式其实都是极具有文学色彩的，它都是用过去、现在、未来三段论来描述，其中的转折关键都源自于他们侍奉偶像是一个对人性的强害，以及对神主权的否定。例如说他们 A 是从荣上加荣，到罪上加罪，到空上加空，这是一到三节。就是以色列原来是神特选的选民，在万国中居处高位，说话令人震惊，却是因为拜偶像而自甘堕落，罪上加罪。最终神就判定他们必定沦为如同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还有谷场的糠秕，又如窗外的烟气一般的那么短暂虚空。这是一场空上加空、无足轻重的悲凉。然后 B， 他们是从干旱之地得喂养，到饱足之中心高傲，然后再到裂伤之上加裂伤，这是四到八节。 就是百姓在旷野缺水缺肉，但是蒙神慈爱如养。但是没想到他得了饱足之后，他就心高气傲而忘记了恩主。这种以恶报善的傲慢换来的便是神化身为狮子豹母熊，给他们猎伤之上加猎伤。然后 C， 他们反对那不该反对的帮助者，这第九节，立那个不该立的王，这是第十节，结果他们就要担当那不能担当的罪，就是十六节说他们必倒在刀下，婴孩必被摔死，孕妇必被剖开等等，这谁能担当得起？这些三段式的转变对今天的我们是何等扎心的警钟。主啊，求你助我绝不重蹈覆辙。然后第二小点，最宝贵的神的心意是那个胜过死亡的伟大应许。我们前面说了第十四节有翻为肯定句或者疑问句两种翻译法，那综合起来，这正是我们至高神向百姓所发出的一个兼具雷霆的公义与死里复活的终极心意，就是就算你们在属灵上已经死了，国家都灭亡被俘虏了，但是只要你们愿意撕裂心肠诚实悔改，我都有那个超越阴间与死亡的大能，能够使你们从被掳之地起死回生，重回本地。这是我向你们的应许，我的怜悯慈爱永不改变。但是如果你还是至死不肯悔改，那么我的审判与公义也同样是绝无后悔执行到底的。这个完美对应了雅歌八章六节的那一句盟约的宣告，说爱情如死之坚强，记得吗？上帝对以色列以及对今天你我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一份 chesed 守约施慈爱的那种圣爱，它是超越过生死大限的。本章所显示的神的应许也是伟大到任他国破家亡地老天荒，也阻挡不了他那起死回生的拯救应许。这一份带着神圣的记恨的铁血之爱，在审判的废墟中硬是为我们下一章的那一场死里复活的大复兴开辟出一条恩典的生路。明天在第十四章那个最终章，我们一定要一起来踏上这条生路。是的，耶和华啊，我要归向你。以上我们对这个何西阿书第十三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罪行的类型，在本章包括罪上加罪和以恶报善。第二大点，审判的类型，在本章包括任其所愿以及心灵死刑，这都好严重。然后第三大点，神心意的显明，本章也是好宝贵的显明了侍奉偶像的重大影响以及胜过死亡的伟大应许。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
1: 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你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炯荣牧师，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那等候上帝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祝福您每一天都得着上帝的赐福，充满平安喜乐。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亨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来相见面。今仔日咱要做阵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但是咱要对第一节开始来读，读到第四节。耶稣看到一大群人，就爬上山，一坐落去，门徒下来，就开始教示因讲：心灵善洁的人真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忧伤的人真有福气，因为上帝会给因安慰。咱今仔日特别要看第四节，伫讲到忧伤的人的福气。为什么忧伤的人会当有福气？咱就要注意到这个福气在讲那款的忧伤。中文的圣经在讲到哀痛的人、悲痛的人，这个字在表达的是讲为着死去的人的悲哀、悲伤，为所听的所发出一款真凄惨，安尼真正和心悲白迄款的感情。所以，这个字点伫个有一个版本的圣经，咧写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四节，雅各伊俩做伊个囝约瑟已经死。咱来看创世纪三十七章，当雅各看到伊的囝回来，替雅各伊和伊的约瑟迄领彩色的衫，迄领水衫，啊，去用拆哩，顶头阁抹着灰，哇，迄款的伤心，所以伫个。今仔日咱所读到的马太五章四节，是咧讲到一款人无法度稳重，你的确会拼出来，唔那乎你心艰苦，嘛乎你会挡袂掉，流目屎，哭，激动，咱爱知。迄款的伤心，唔是你靠家己的祈祷，唔是靠别人的安慰，唔是靠人的陪伴，唔是靠家己的意志，所会当动起来。这个所在咧讲的，就是这款的悲伤。但是耶稣在遮讲，这实在是一款真。诶，福气，咱就爱个倒转来登山部分中间所讲的福福气，你讲福气啦，是甚么人？那要用恁世间来讲，讲福气啦，这个人家庭和睦，事业成功，子孙遐尼多，尤其伫今仔日，这个少子化。青年人不爱生，还是不爱结婚，还是不爱组织家庭，哇，这几年来对咱台湾来讲，这是一个真大的冲击。所以咱在看到这款代志的时候，那各有人哇，肯要生两个三个，咱实在会讲，这实在是大的福气，唔那福气，阁有真大的勇气啊！尤其踮个今仔日这个混乱的世代，也唔过咱知啊，踮个这个所在咧讲的福气，唔是咧指着人世间，咱咧讲有车、有厝、有工作、事业、有钱，吼、哦、有子孙，唔是遮个。
世间的福气。耶稣咧讲的福气，是咧讲到生命的本质、生命的关系。咧讲到你这款生命的定位、内容、生命的关系。所以，伫遮讲到忧伤的人，还是讲忧闷的人，因有福气，就是要讲到这款心灵所经验到。有一句阿拉伯人所讲的俗语，讲所有的日光就变作一片沙漠，日光一直照在这个地球土地，暗故伊就真多，即个草木花草拢未生的所在。所以有一寡物件，只有雨水来，才当予伊成长。所以同款，敢若亲像目屎同款，人的生命有足侪经验，足侪无同的经验。但是有一寡经验，有一寡生命的成长，是需要忧伤，需要目屎。啊，若无，未大汉，未成长。这是咱踮咧经验着人生的中间，面对苦难的一个真实的功课。这毋是找理由，嘛毋是鸵鸟心态，是事实。因为经过忧伤、痛苦、目屎，生命有一个骄傲，有一个成长。所以咱知影忧伤对咱有可能会带来两款的作用。世间无一项物件会当亲像忧伤同款，予咱知，踮伫世间有仁慈有慈爱，都是因为伫忧伤的中间，咱才当去经验到迄个安慰，迄个慈爱是上帝遐来的。所以真侪人伫个忧闷、忧伤的时阵，对着伊的朋友，还是对着上帝，会当有一款新的感受、感动。咱普通时，达项拢顺利的时阵，真有可能无注意到朋友对咱的意见，但是当咱流目屎、忧伤的时阵，咱就会发现这个生命关系实在是非常重要，不管是朋友还是跟上帝的关系。所以这首诗歌讲得很好，大家也很熟的，至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和烦恼。有影，你若无意识到家己犯罪，你若无经验到烦恼，若无忧闷、忧伤、困苦的时阵，你袂知影朋友的重要，嘛袂去体会到朋友的陪伴，更加袂去经验、去了解耶稣是至好朋友。比世间所有的关系拢搁较亲密，搁较重要。所以伫忧伤的时阵，才会予咱去经验看到上帝的慈爱。小歇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今天在空中最近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在讲到忧伤的人有福气。我们对第五章开始就在看到耶稣的教示，很重要。在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我们称作登山部分，在山顶的教示，一开始在讲到福气啦，就是在讲到这款人。咱昨昏看到在讲到心灵家己心灵善车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今仔日咱看第四节，在讲到忧伤的人的福气。符合本圣经翻译哀痛的人，迄、那个痛有影，都敢若亲像伫个生命真深的所在，迄款的痛苦。所以，咱会当知影，这个忧伤，伊伫个生命中间，虽然带来目屎，毋过，咱拢会承认知影。人生的中间有一挂功课，有一挂稳定，是通过目屎来得到的。因为若无目屎，无忧伤，咱唔知啊，这个稳定遮尼大，唔知啊，这个朋友遮尼好，唔知啊，上帝遮尼啊疼我，所以。每项顺利的时阵，人就伫表面看起来平静安稳的中间，一日过一日。但是忧伤会将人塞入去搁较深的生命的中间，互咱会当去感受到新的快乐。经验到上帝善良美妙的同在，就是在忧伤的时阵，咱要去体会更深领受以马内利的真实。上帝跟我同在，跟咱同在，阁继续要看顾咱的灵魂。所以，伫个讲到这款忧伤的人有福气的时阵，咱看到毛老师的提醒咱，都是为着这个世界伫个忧伤痛苦的人有福气。意思唔是干那家己经验到迄款的艰苦，是你看到这个世界。所以，不是讲你离开这个世界都有福气，不是。实际上，咱活在这个世间，主耶稣嘛，甲咱讲，恁踮这个世间有苦难，但是恁踮伫我内面会有平安，因为我看赢这个世界。所以，咱知影。当咱开始看到别人的欠缺，来关心别人，来为着别人来忧伤、忧闷，为着这世间的欠缺来忧闷的时阵，咱有福气。咱也真深、真进入这个关心世界的行动中间，会互咱忧闷、痛苦。也知道别人的需要，这款人有福气。所以对着这中间，咱就可以知道，一个是因为自己经历到苦难，真忧伤的时空，一个是咱看到这个世界，最的混乱，
欠缺武力战争，让咱忧伤，让咱那呢为着伊忧闷。这个两个人夹斗阵的时阵，咱要看到这句话跟咱讲，为着家己的有限软弱，甲家己所未堪的来领受的恩典，来感觉真忧伤的人有福气。这个意思就是要提醒咱，

改。所以真正会改变的人，是因发现到在某一项代志、某一个时刻，和伊的目睭忽然间金，看到什么是罪，什么是罪的行为，看到家己在罪的中间，伊再流目屎，伊再去改变，造所谓后悔的代志的产生。知影有后悔，然后才有机会去改变。所以，咱可能会看到真侪人，真聪明，真有意志，真努力伫做代志，真打拼，往前跑走，也毋过对伫家己所做所行的太有把握啊！对伊的人生来讲，无所谓的后悔，就算有当下有一点啊偏差、乱略，嘛袂要紧，因为知影家己往前跑走的目标，所以继续往前行。迄、那个个性无改，袂去看到家己的有限、乱略，看到家己有罪。这就是实力界为着咱所做的工作。当咱看到实力界的时阵，咱会讲，这是罪恶所造成的结果。罪会当将这世间通水见证的耶稣，把伊的名提掉，和伊踮伫实力界顶，奉定死。实力界予咱看到人犯罪，迄是真正的情形。咱可能就是迄个甲耶稣定伫十字架顶的人。除非咱有看到这个部分，咱才会每点的上帝面前来悔改、来忧伤。所以基督教信仰是提醒人。咱是有罪，有罪恶感，咱对着这款，有家己意识到家己有犯罪，这叫做罪识感，忧伤痛悔的心，上帝的确无看轻，诗篇51:17安尼讲，所以咱看到这忧伤的人的福气，就是会看到家己这款。会做乱了，要真做上帝遐真实想事安慰来，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恳求圣神来帮助我，互我知影这个世间有苦难，嘛知影家己有罪乱了，我实在是忧伤痛悔。恳求主怜悯医治带领，也感谢主赏赐救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下23章11-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赐勇气，上帝赐勇气。

公司总裁尖锐的言语伤害了员工，却没有人敢当面指出他的问题，因每个人都怕他，包括吉恩。但有一天，这位总裁斥责一位新员工，还把他弄哭了。吉恩看到会议室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于是他挺身而出为新员工发声。吉恩回忆说，我告诉总裁他对员工的方式是错的，他非常震惊，因为那是第一次有人敢当面反驳他。虽然他并没有改变，但我很高兴我当时说了出来。圣经记载了另一个人敢于直面许多人都害怕的挑战，那个人就是沙马，他是大卫的勇士之一，可能因出身贫寒，在艰困的环境中投奔大卫。上帝使用沙马结拜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当时只有沙马有勇气保卫以色列的粮食供应，孤身一人对抗非利士军队，这意味着必死无疑。但沙马却挺身而出，站在那田间救护了那田，上帝帮助沙马击败了非利士人。他或许是田里唯一的以色列人，但他并不孤单，因上帝与他同在，使他在那天大获全胜。有时上帝也呼召我们去面对其他人都回避的挑战，让我们像沙马一样依靠上帝的同在和帮助，勇敢地挺身而出。上帝正呼召您面对怎样的挑战呢？您如何依靠他的帮助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天父面前，求主让我们有勇气为主的缘故挺身而出。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下23章的11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上帝赐勇气。圣经说，其次是哈拉人雅基的儿子沙马，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马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撒母耳记下这一卷书所包含的时间是大卫作王前38年，至于后面2年是记载在列王记上中。在撒母耳记下这卷书里记载了大卫为王的事迹，圣经忠实地记录了他有成功，有失败，有鼎盛，也有落魄，有享福，也有逃难，有真诚，也有诡诈。他这一生的好坏善恶交相着轮替，道尽了人生的甜酸苦辣。但就是在这样的似乎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分别的情况之下，他有一个特点是很少人所拥有的，那就是他向着神是绝对的。他把他的性命交托给神，为着神他义无反顾，为着神他肯抛下尊严，为着神他甘心奉献经营财宝。当神责备他的时候，他真心悔改认罪，坦然地接受神的惩罚。正因为他向神有绝对的存心，让神悦纳他，并且拣选他成为一代的英明的君王，又成为耶稣基督的先祖。这个是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的。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他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他这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今天我们看的是23章，在这一章的经文里，我们看见了大卫的勇士。从第8节到39节就记录了大卫勇士的名字。在这一章的经文里只是部分的记载了大卫勇士们的战绩。在这一章的经文里，大卫的勇士们所迎战的敌人都是属于哥利亚家族的，都是巨人。同时为了让今天的我们能够更清楚正确的认识，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那就是以弗所书6章10到12节，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做刚强的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一些个巨人与最早的哥利亚他们之间的关系上。我们需要清楚知道，我们人第一次把大卫与大卫的王位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他打败哥利亚的那个时候，使他为大众所赏识，也标志着他在受膏以后迈向以色列宝座的第一步。此后又过了好一段的日子，我们就看到大卫身边陆陆续续的出现了一班勇士。这个时候正是大卫的宝座要安稳的时候，那么这些勇士与大卫一样，是为着神、为着宝座、为他们的王征战。但是这个征战已经由个人转为团体了。以前是大卫的征战，大卫是个人的，他孤身一人与哥利亚作战，在战场上他是唯一的战士。但是当哥利亚来挑战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众人都逃跑了，唯独大卫一个人挺身而出与他作战。但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一段的记载，虽然同样是征战，但是这一切都是团体性的，所以征战成了一件团体的事。虽然最初的哥利亚已经是身首异处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的勇士所面对的还是哥利亚巨人所留下的后裔，也都是巨人。因此我们看见巨人的团体与彰显宝座的团体在征战，这就是以弗所书6章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实已经得胜，已经被主高举超过一切的执政掌权的，因此就着主耶稣个人来说，这是一件已经成就的事。但是在以弗所书6章的末了告诉我们，教会所面对的情形就像宝座被巨人们挑战一样，所以就必须有一般人，他们被称为大卫的勇士的一般人被兴起来，为着宝座、
为着做宝座的王与巨人的后裔征战。至于大卫的这班勇士们，并不仅仅是一群人组合在一起，他们是团体的出现，也就是说他们共同要彰显出一种属灵的光景，一种属灵的生活。在以弗所书里，这个灵就是圣灵，在以弗所书里清楚地给我们看见，靠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大卫的勇士们，他们对于大卫是肯舍命的，我们没有办法不看见他们是如何的爱大卫，如何愿意为大卫献生。他们之所以肯为大卫付代价，是因为要讨大卫的喜悦，他们所爱戴的是大卫自己，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特征。所以当巨人歌利亚出来校正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众人都逃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战场上是要寻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外面的事物对于他们的影响很大。那在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都不断的在证明啊，当事情对他们的本身利益有所损害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开他们该有的地位，该有的光景，他们就偏离了正路，就是因为他们将个人的利益放在了太重要的地位上。但是大卫的勇士们就没有这样，他们丝毫没有顾及自己的利益，也没有考虑外面环境的影响，他们只在乎大卫一个人。所以当其他的人面对难处，因为外在的环境非常艰难而退却的时候，有些勇士，就是大卫的这些勇士们，却把这些个困难看为一个机会，来证明他们对大卫的爱。我们也可以说是证明他们对主的爱，他们愿意舍弃一切为着他们的主，在属灵上这个就是对主的爱。因为当我们仔细的来阅读关于他们的记载，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忠诚并不仅仅限于大卫这个人，而是他们知道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地位，因为他们认识到大卫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对于他们来说，大卫的宝座是神所拣选设立的。当然他们有这个认识也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们也经过管教了，终于知道扫罗不再适合坐在那个宝座上，大卫才是神所命定的人，所以他们愿意献身于大卫，是根据神圣的命定还有个人的爱戴这双重的根基。现在我们来看两方面的含义。我们之所以跟随基督，一方面是主耶稣基督已经得着了我们的心，我们归于他，我们爱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在宇宙当中设立的那个永远至高的权柄，所以我们献身于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只是基于个人的理由，也就是圣经经常说叫我们要为基督不要为自己。如果我们在这一生中跟随基督都不是因为个人的关系，而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所要得到的益处也不是自己，乃是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那永远的旨意。就因为这样，所以我们面对试炼的时候，我们不会逃跑，我们会像勇士一样的为主站立得住。就像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位大卫的勇士啊，沙马。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大卫的勇士每一个人都有他们非常精彩的不平凡的经历。那么这个沙马呢，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记载，他看见非利士人来攻击一块田，众民都逃跑了，于是他就挺身而立守住那块田。最后经文说，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弟兄姐妹，当一个人决定要勇敢地挺身而出的时候，除了依靠上帝，他也还需要思考些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上帝赐下了勇气，但是人也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只是当我们想要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是不是神要我们站上去？是不是神要我们守住那一块田呢？其实真正的勇气并不是我们敢不敢，而是这件事情值得我站出来吗？是神要我守护的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即使别人
都退后了，都逃跑了，我们也会一个人在那里站立得稳，为主征战。重点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能力当作最后的依靠。信靠上帝并不等于否定自己的能力，但是呢，我们所信靠的却是我们的主。我们也知道能力的来源，能力的源头，智慧的源头，机会等等的这些客观的因素，主观的因素都是来自于神。所以信靠上帝并不等于是否定自己的能力。大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倚靠上帝，但他并没有说既然上帝会帮助我，那我什么都不用想了。我们看大卫，他会观察，他会判断，他会使用武器，他也知道自己的长处还有自己的限制，就自己的有限。所以我们可以说，谦卑的人知道自己的能力，骄傲的人高估自己的能力，自卑的人低估自己的能力。但是信靠上帝的人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却愿意把有限交给上帝来使用。勇气不是我不害怕，而是我害怕仍然愿意站住。这个就是沙马故事最美的地方。我们不能够确定沙马当时站在那个红豆田里心里面完全没有恐惧啊，他看见的是非利士人，而其他的人都已经逃走了。所以真正的勇敢很可能不是没有恐惧，而是不让恐惧替我们自己做最后的决定。所以我们可以说，真正有勇气的人是即便恐惧依然存在，但是我们仍然能够选择做对的事情。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把人的勇气和上帝的力量连在一起。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个真正倚靠神的人，他是不会随便的去使用他的信心，把信心变成了一件鲁莽的事。这个人会问，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的责任在哪里？我需要别人的帮助吗？有没有更有智慧的方法呢？这个是不是我真正应该要承担的责任呢？知道自己的界限，这不是没有信心，恰恰是一种成熟。成熟的人面对困境，他不会说上帝一定会帮助我的，所以我什么都敢做。沙马实在是为神站立，他把结果交给了神，所以他能够挺身而立征战，守住那块田。所以在圣经23章的第12节最后特别的指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这里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配合，人站立了，神就成就；人忠心呢，神就赐力量；人尽了本分，神就掌管结果。但愿我们都是大能的勇士，在神的手中成为神合用的器皿。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赐下经文，也赐下勇气，更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面对困境我们绝不孤单，因为有你同在，只要依靠你，你就能使我们大获全胜。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清楚知道神是怎样的呼召我们，我们可以怎样的依靠他的帮助，神也使我们有勇气能够活在神的旨意中，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0: 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五，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在中部山区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几率，请注意雷击还有强阵风出现的情况。在温度方面，西南风沉降的影响之下，北部和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在33到36度，在台东甚至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等级，因此要注意到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因为降雨或者是云量较多，高温大约是29到32度。在未来几天的天气方面，台风沙德尔虽然已经远离，不过台湾还是在大范围的低压带当中，大气状态是持续不稳定。本周六在中南部迎风面的地方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西半部还有东北部都要留意午后大雷雨的出现。到了周日，在中午过后，西半部也会有比较旺盛的热对流的发展，因此持续要注意午后大雷雨发生的情况。周末期间天气是不太稳定，记得出门要携带雨具。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设置战略特别委员会督导爆发争议。联合报，六年编列2400亿元无人机条例三读通过。自由时报，试管婴儿补助再加码，新制9月1日上路。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立法院赶在第五会期休会的前夕上演无人载具条例的表决大战，在野党是坚持不得使用特别预算的红线，并且将法条的名称定为是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至于是否在条文中要写入金额，蓝白阵营是争论到最后一刻，国民党则是以优势的席位通过了总金额2400亿元，分成6年在年度公务预算中编列，但是加上了若有不足得依实际需要增编的内容。 昨天三党经过一上午的协商，到了下午一点多，终于开始逐条的进行表决。国民党与民众党对草案内容有八条意见相左，其中包含主管机关、预算金额等有关的关键条文。白银立委在发言的时候是强力的批评国民党版，把预算的金额写入法条是没有计划就先有预算的情况，行政部门会不会因此沦为为了消化而消化的预算？民进党方面则是一路反对在野的版本，在表决的时候，蓝白则是联手通过了法案名称是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是坚持不得使用特别条例。另外也通过了行政院应该要设置国家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战略特别委员会，主要负责统筹协调推动以及督导全国无人载具的产业政策，委员会设置委员15到19人。另外由立法院各党团所推荐的学者专家是不得少于委员总数的1/2，但对此民进党团则是痛批，这是在野党引清兵入关，外聘学者专家是由各党团推荐的人选临聘，因此将可能成为国台办还有中南海收买的破口名单，或者也成为凌驾在行政院之上的太上委员会。联合报头条新闻，立法院昨天赶在本会期结束之前上演表决大战，三读通过了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明定所需要的经费是以年度预算来编列，以6年为期，每年编列400亿元，总金额是2400亿元作为原则，在必要时可以增加编列。条文也明文涉及到军用采购是由国防部主管，并且具体纳入了行政院版本所要求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3款的无人载具。根据三读通过的条文，条例主管机关为经济部，涉及到国防军用采购事项则由国防部主管，牵涉到国防采购、研发补助、关键技术进口、资讯安全审查以及测试场域划设等事项，则是由相关的主管机关共同办理。同时也明定国防部应该优先采购整合国产的载具，并且依照作战需求还有科技发展采购攻击型以及坚贞型无人载具，包含行政院核定的滨海坚贞型无人机之外，还有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3项装备。至于条文明定的无人载具特别委员会，规定每半年至少要开会一次，审议无人载具产业的发展纲领以及重大的政策事项，而由行政院副院长兼任主委，委员包含相关机关的首长以及党团所推荐的专家学者。行政院指出，三读版本并没有完全反映当前国防建军的急切需要，是高度遗憾，但是国家安全没有等待的本钱，政府将会穷尽一切努力尽速编列相关的所需预算。自由时报头条新闻，在台湾面临到少子化的情况之下，也为了减轻不孕的夫妻接受试管婴儿疗程的经济负担，国民健康署在昨天宣布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3.0 方案，其中在加码从9月1日开始提高第二还有第三次疗程的补助额度，每次最高增加50,000元，其中妻子如果未满40岁者，每次最高补助是由100,000元提高到150,000元，40岁到未满45岁者也由80,000元提高到130,000元。新的制度适用于9月1日开始提出申请的民众，希望可以借此减轻多次接受疗程的经济压力，也避免因为第一次疗程没有成功就因为费用的考量放弃生育。而国健署是从2021年的7月1日开始推动了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 2.0 方案，将补助对象扩大到妻子未满45岁，并且夫妻至少有一方是具有我国国籍的不孕夫妻。去年11月是再推出了 3.0 的方案， 截至今年七月底，是已经有超过7.2万对的夫妻接受补助，累计的金额达到89亿元，协助超过有3.1万对的夫妻迎接3.6万名的新生儿。国健署表示，试管婴儿的疗程并非是每次都能够成功，有部分的夫妻需要历经多次疗程，在这一次提高了第二还有第三次的补助，提供更为充分的经济支持，同时也提醒年龄还是影响到生育力的重要因素。女性未满35岁有规律并且没有避孕的情况，如果在一年之内还是没有怀孕，或者是35岁以上经过半年仍然没有怀孕，也建议及早就医进行评估，把握生育的时机。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根据路透报道，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区在26日爆发了严重的山洪与土石流，两地目前已知至少有362人罹难，超过1300人失踪的情况，其中有超过700多人都是外籍人士。而随着搜救的行动是持续进行，死亡人数预估还会进一步的攀升。此外，中国的央视在27日报道，当局发现了西藏地区的吉隆县上游仍然有一座堰塞湖存在有溃决的风险，也让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山区的搜救工作是更加困难。尼泊尔当局则是警告，由于新形成的堰塞湖水位还在上涨，因此可能会再次发生洪水的情况。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全球 AI 晶片龙头辉达在26日公布财报，第二季的营收年增是达到106%，总计是962.2亿元，优于原先市场的预期。辉达财务长克瑞斯也是罕见的给出了长期的预期，预计在2028年会计年度的营收可望大增70%。市场分析，辉达在后续的毛利率虽然可能因为记忆体的成本上涨，还有物料清单的成本也增加，小幅稀释到大约71%-73%，但是新一代的 Blackwell 的架构等需求依然是狂热，而关键零组件还有记忆体缺货的情况也将会一路延续到明年，都显示了高阶运算晶片的拉货力道还是没有出现疲态。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蓝白两党原定是要在昨天的院会当中强推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把公投票采取一票多案的方式来进行通过，但是国民党团却是临时的急转弯，并没有将本案列入到表决的议程。根据了解，国民党并非是放弃推动修法，而是打算在下个会期完成三读。对此，公都盟执行长张宏麟受访时表示，这只是缓兵之计，因为担心到舆论的反弹会造成年底选举的不利。不过蓝白想要借由公投来进行属于政治的操作，破坏选举稳定性的目标并没有改变。联合报新闻，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在之前是因病离世，但是也牵扯出了职场霸凌的议题。立法院更是设下了在今年10月底之前要完成改组的要求，而根据了解，行政院正在研议要将经贸办改制为常设性的任务编组，未来除了扩编人力，编制上计划还是会保留总谈判代表还有副总谈判代表的位置，而目前这两大领导职位都是悬缺的情况，新的人选则仍然有待府院的拍板定案。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辉达的财报经验也让周四的雅股同乐，韩国股市一度大涨将近3%，日经指数则是上涨将近有700点。台股方面，在台积电、力积电还有联发科等电子股开盘上涨的带动之下，指数是开高走高。 不过在午盘过后，在卖单的调节之下，指数是一度拉回，中场是上涨了142.6点，收在45975.22点，成交量是9246亿元。而在热钱大举回头的情况之下，新台币汇率在开盘就升破了31.8字头，但是后续进口商持续进场买汇，还有央行也提供了流动性的调节，中场是收在31.708元，净扬了1.1角，也创下连续两红，并且是两个月以来的新高点记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立法院在昨天是三读通过了产业创新条例的修正案，将员工分红奖酬缓课税的门槛从原先的500万元拉高到了1000万元。经济部表示，未来员工分到股票没有卖出的时候，将有1000万元的额度可以免计入到当年的所得税之中，如此将有助于企业的揽财留财，而新法将从明年的1月1日开始适用。这一次的修法两大重点，除了薪酬缓课税之外，另外一个是为了新创来增添活水。产发署指出，特别有感的将会是新创事业的定义，从成立未满5年放宽到8年，让更多仍然在成长募资关键期的新创公司可以得到政策的支持。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卫福部宣布健康币将在10月上路，包含癌症筛检还有打疫苗都可以赚点数，而最高可以赚13150点。健康币是比照新加坡的经验，把健康的行为转译为健康币，在第一阶段是采取有进行就可以获得的方式，参与的对象是年龄满18岁以上，可以获得健康币的参与项目包含公费成人健康检查、公费癌症筛检、公费与自费的疫苗接种，其中包含流感疫苗、 COVID-19 的疫苗，还有肺炎链球菌疫苗，点数是介于800到1350点。获得之后可以前往超商兑换商品，是采取一点就等值新台币1元。不过今年的1到9月已经完成了肺癌筛检还有打疫苗者，则无法获得有关的健康币。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中国的甲醛白菜的风波延烧，网友则是质疑产地在越南的娃娃菜冰了3周还不会变坏，因此担心是否是中国的甲醛白菜从第三地洗产地来到台湾。对此食药署则指出，中国的生鲜或者是冷藏的白菜是不得输入台湾，而根据今年的资讯也查无输入的记录，但是为了防堵有关问题的产品，从8月26日开始是已经提高了白菜还有泡菜等产品的边境抽验比率，不分输入的国家进行甲醛检验。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2026年第45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的女子组，昨天中华篮队面对到泰国，打出比稍早日本痛宰了黎巴嫩更为残酷的差距。中华篮全队12人都有得分记录，其中有8人拿到了双位数，中场由中华篮队以120比25大胜了泰国队，多打有95分，以2连胜之姿锁定本届的女子组冠军赛的门票。另外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混双冠军也在昨天出炉，来自捷克的组合门西克与穆霍娃是挺过了1日2场比赛的考验，先在准决赛过关，在于决赛是力退了大会的第4种子的意大利科伯利，还有瑞士的班奇西的搭档组合， 带走了冠军奖杯，还有$100万的奖金。不过在今年的混双项目可以看到不少的名将，包含美国的知名女将小威廉斯与西班牙的新生代好手阿卡瑞兹的跨世代梦幻组合，还有前世界球王塞尔维亚球星乔科维奇搭档白俄罗斯现任世界球后沙巴连卡，甚至是能够看到法国的蒙菲尔斯与乌克兰的史维托琳娜的夫妻档联手。尽管这三对组合未能够获得冠军，不过新鲜的画面对于球迷来说也是非常的惊喜。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比赛，台钢雄鹰是以2-0击败了富邦悍将，其中在九局下，台钢的代班守护者黄群先是保送了张玉成，再连续飙出了三次的三振，无失分是顺利守成，也拿下本季的第五次救援成功。另外是在台南的亚太富球场所举办的世界杯女子棒球赛的 B 组预赛，台湾队在昨天的投手群是压制不住来自于日本队的打线，整场只有队长谢玉莹是贡献了全场唯一的打点，中场是以2-11输给了日本代表队。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而双方在近期进行了密集的协调，继半官方的 1.5 轨对话登场之后，8月26日，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则是在北京会见了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讨论习近平访问美国的有关议程。而王毅也强调，中美关系仍然面临到各种的风险挑战，双方应该聚焦在积极的议程，妥善管控分歧，为两国的高层交往来排除干扰。中国时报两岸新闻，内政部部长刘世芳在日前指出，从去年12月限制了中国大陆知名的社群应用程式小红书之后，诈骗件数是有所下降，但是对此大陆国台办则是批评相关数据是民进党当局的自编自导，目的是要捏造借口禁止和限制中国的社交平台，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对此，陆委会主委梁文杰在昨天指出，小红书之所以被屏蔽，是因为根据台湾的打诈条例，每个网络经营者或者是社群平台的经营者都必须要能够对台湾的司法机关负责，包含必须要指定相关代理人成为法律上的负责人，或者在台湾设立办事处。但是小红书一直没有回复有关司法机关的要求，因此依法就必须要停止解析，也就是封锁。梁文杰也进一步说明，封锁前8个月和小红书有关的诈骗案件高达有525件，金额则是将近有上亿元。在封锁之后，同期的案件数量是骤降到145件，金额也缩小到3300多万元，降幅有超过了70%。如果这个平台是持续拒绝配合我国司法机关的要求，主管机关也就必须继续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进行应对。自由时报两岸新闻，被新加坡媒体联合早报评为是统战片的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日前在桃园电影节举行首映，有网友质疑为什么中国的官方媒体央视的记者可以在现场采访。对此，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表示，其实多年来陆委会都有核准部分的中国媒体能够在台湾进行定点采访，同时也让台湾一些媒体可以前往中国采访，这是双边的协定和默契，只要中方媒体没有违规就能够进行。因此央视确实有派人在台湾，而陆委会也会定期检查相关报道内容，不能够违背我方基本政策的立场，如果做出并非是媒体该做的事情，也会毫不客气地停止采访权。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本周突然访问莫斯科，华尔街日报等

是境外的英国军事目标，作为乌克兰方面使用英国的远程巡弋飞弹暴风之影攻击了俄国境内目标的报复措施。中国时报新闻，随着人工智慧 AI 的技术爆发，专门为了训练 AI 模型而建制的巨型资料中心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美国各地扩建，但是这些耗电耗水的科技巨兽也引发了强烈的民意反弹。根据调查，高达 71% 的美国人反对在自家附近新建 AI 资料中心，关注焦点集中在严重的环境还有资源的冲击，反对的比率甚至是远高于新建核电厂的 53%。 而有关的隐忧也并非是耸人听闻，像是在内华达山脉著名的景点太浩湖，将近有50,000的居民在近期是被电力公司通知将在明年开始停止供电，而把电力是转为提供给位在于内华达州北部的资料中心廊道使用，迫使居民必须在限期之内另外寻找电力供应商。这种为了科技巨破服务让在地居民受苦的案例，更是进一步的激化了公众的愤怒。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在9月13日将进行投开票，这一次总计有6人登记参选，创下从197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但是主要是寻求第三任的现任知事玉城丹尼和前那霸市副市长古谢玄太之间的对决。由于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派已经完成整合力挺古谢玄太，而支持玉城的反基地势力已经有所示威，再加上选民关切的方面逐渐转向民生经济的议题，自民党认为拿回宪政的几率很大。另一方面，在日本加速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之际，这一场选举的结果也将会牵动冲绳与日本中央政府的安保政策的协调。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重大创伤患者抢救是分秒必争，而桃园市政府消防局第一救灾救护大队与林口长庚纪念医院进行跨域合作，建立以 NFC 技术作为核心的院前启动大量输血流程 NTP 的桥接系统，未来可以将部分的伤势评估还有输血准备提前到进行救护的现场以及送医途中。初步统计21件的院前启动案例，患者在抵达医院到开始输血的平均时间将可以由25分钟缩短到5分钟左右。中国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议会审查新北市政府114年度的决算，但是连续2天都因为议员认为市府所提供的资讯不完整，要求主席是清点人数，并且因为人数是没有达到1/3，开会大约半小时之后就提前散会。而包含国民党议员也是人数不足的情况之下，国民党团方面表示今天将开大会审查决算岁初，希望议会的3个党团协商可以让出席人数达到开会的要求，不要再散会。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先前在台北市公馆商圈所设置的金属制隔栅式吸烟区近期被网友讽刺是狗笼，因此市长蒋万安是紧急下令拆除，但是也因此遭到了盖了又拆的浪费公帑的行径。而对此，卫生局在昨天表示，隔栅式吸烟区目前都已经拆除，后续吸烟区的设置将会以负压式还有氯离式的区域为主，并且由卫生局订定一致的吸烟区设计还有设置标准。另外，有关 AI 侦测吸烟劝导设备，期盼可以运用 AI 影像辨识技术自动侦测户外的禁烟场所有关违规的吸烟行为，一旦系统侦测到吸烟者，就会自动触发语音来进行劝阻。目前预计会在西门町还有新中山商圈来进行设置。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社会福利参与式预算今年将由土城接棒办理，

昨天开始进行提案投票，社会局表示在今年总计有27项的提案，涵盖了儿少、长者、妇女还有身障者福利服务等相关内容，欢迎市民踊跃投票。同时投票时间是从昨天开始到9月27日，凡是年满15岁，涉及居住或者是在新北市就学就业，都可以透过新北 VOTE， 也就是 VOTE 这个网站来进行线上投票，一人可以投10票，其中涉及在土城区则是加权2倍，并且只要参与就有机会参加抽奖，而最大奖可以将 iPhone 18 Pro 抱回家。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趋势领航》主题曲。同时祝您今天以及即将到来的周末假期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下周一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0: 充实的人生往往来自明确的方向。趋势领航主题曲，李大华每周带您以前瞻的眼光掌握最新的趋势方向。欢迎收听趋势领航主题曲。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点播网，欢迎您来到展翅上腾趋势领航主题曲，我是代班主持人童建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很高兴的跟你来聊聊趋势。哇，很久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了。今天谈的趋势呢，其实跟吃有关。我相信呢，在这个听众朋友们都有或多或少的经验，都有出国搭飞机嘛，那在飞机上就会吃飞机餐。你在吃饭的地方其实可以天差地远，从30000英尺到餐桌。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谈谈一个饮食、科技、信仰，从这个三个面向来看下一个趋势。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兴旺国际餐饮公司，同时也是兴旺国际餐饮管理顾问公司的总经理杨宗勋，来到节目现场。宗勋你好。
2: 主持人建龙兄您好，平安。
1: 是，也问候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宗勋兄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谈谈这个结合餐饮科技还有信仰的一个话题。我看一下这个宗勋您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显赫，哇几乎是餐饮的各方面，不论是国际国外的本土的这些餐饮的管理饮食餐食方面，您都参与过这个管理经营的这些的资历。我比较好奇是您是曾经担任过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餐的跟厨房的管理的这个领域，到底这个航空餐饮跟一般餐厅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2: 真的谢谢建龙哥，这样的一个机会分享。其实在我毕业退伍之后就进入航空公司工作，那其实也真的不知道会怎么分发在这个负责管飞机